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20公里靠近永康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工具箱跟杂物散落，继续往北 319.5 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稍早停放路间的故障小客车已经排除，北上 238.9 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停一台自小客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姑转街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大竹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下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6线东向 16.1 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有轮胎掉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跟你说哦，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来，时间来到在一起八点过五分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七点钟到十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的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8.9 过斗南外侧路肩连结车爆胎停放，还有放一部小客车啊。

好，再看到的是台南的中西区的事故，永华国民运动中心在中西区的中华西路二段30号有事故，包括了安定区海寮里海寮134至28号，还有在台南

94.7 好 ,94.7 金广台南分台。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我们先来听佳佳翻唱的这首歌《夏天的浪花》。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

0: 好，8:12了，我们先来继续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嘉义市的道路状况。连电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郑介本小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四皇上班时间，全安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庄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喽，拜拜。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我们先来听，这是蔡佳玲的《心肝伤心的酒》。

好，8:18了哈。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台南的上化南科北路跟环东路二段交叉口的事故情形。好，再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238.9，过了斗南外侧路肩连接车爆胎停放，还有停放一部小客车的情形。在之前台南的中西区永华国民运动中心中华西路二段30号这里的事故情形哦。好，也都麻烦朋友随时随时注意安全小心了哦。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好，8:19，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好，德宏叔，我们来看到台南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分享提过，台南市南区的开南安居社会住宅，好，已经开放申请。这是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来新建招租的，好，租的，提供了300户，包括了套房，还有两房型跟三房型，让民众呢多一项平价的居住选择，也让台南的社会住宅供给持续的是增加的情况。台南都发局说，开南安居临近的是安平产业园区、开南公园、盐城图书馆跟永华国小，好，周边的生活机能是蛮便利的。社宅内也规划了设置托婴中心，兼顾了居家跟家庭育儿的需求。好，那么实际的租金也是依照申请人的身份类型跟租金的级别来定的哦。好，所以呢像是套房型大概是15平，好，两房型大概是28到31平，三房型大约是35平。好，开南安居申请一直到可以到9月14号为止。好，所以呢想要申请的名

众啊，可依照国家住都中心公告的开南安居社会住宅申请须知，确认了申请资格，备妥相关文件就可以提出申请了。好，这次的开南安居有提供300户。好，所以呢，这个房型啊，从不管是单身啦、小家庭啦、人口比较多的家庭，都能够有对应的选择。都发局说啊，透过中央地方推动这样的一个社会住宅，好，逐步增加台南市可以负担住宅的供给，也可以协助一些年轻朋友、婚育的家庭跟符合资格的，好，可以减轻一些居住的负担哦。好，所以呢，这个随着台南持续推动了社会住宅的政策，好，市府呢到中央设在据点，逐步各行政区域来塑形出来了哦。好，未来会透过新建招租的方式来增加社会住宅的供给，好，希望更多人呢、啊、可以以合理哦，好，这样的租金来找到适合的空间呐、啊。来，时间早上的8:23了。好，路况的讯息，再看到台南的上化南科北路环东路二段的交叉口的事故，好，还有在左营自由二路新上街的交叉口的事故，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我们来听的这个是彭佳慧的歌声《旧梦》。

好，8:28，路况目前台南的善化南科北路环东路二段的交叉口的事故状况，好，都麻烦朋友请随时留意小心啊，好吗？好，其他的再看到国道一号北上238.9过斗南外侧路肩连结车爆胎停放，还有放一部小客车，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8:29了，待会8:30五分钟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与我同行又先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桃园市新民国中青少棒队组成的台湾代表队，今年在美国密西根州举行的世界次青少棒锦标赛总决赛获得亚军。总统赖清德及副总统萧美琴颁赠贺电，恭贺小将为国争光的精彩表现。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六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不论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3: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检索劳动部近期

0: 期内定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利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一手掌握。
1: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重开奖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后，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她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她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静义说。
4: 女警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是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女警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一般族在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一时事情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的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5: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6: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5: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阵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诶，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

0: 啊？
1: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0: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1: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0: 哎，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1: 嗯，
2: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好，时间早上的在时八点过三十九分，继续带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哟。来，现主席朋友啊，你伫倒位咧走总，一切安全注意哦。来，然后呢，目前继续来关心这个，在台南安南区，在海电路三段五十五号进行公交往那起事故，在永康中山南路五百七十号公往那起事故，而且台南市的东区在庆东街九十二号至三公往那起事故。好，拢天气的，咱的好朋友啊，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一下哦。好，老洪到三江来提供补充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老洪随时提供，感谢你。接着我们来听陈世安的这首闽南语歌《无你的将来》。

来，八点过45分了。罗峰的情形，伫台南市安南区，伫海淀路3段55号车公，原来是事故。伫永康中山南路540号车公，原来是事故伫遮哦。台南市的东区，伫庆东街92号至2号公，原来是事故。拢麻烦朋友，请一切注意，随时小心个细节一下，好不好？来，罗峰啊。一直到三天提供保障和情况了。0800-0123-0000-123。好，落后哦，继续到三天提供保障，感谢你。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哦，随时啊，到三工提供好情况的，0800-0000-13-0800-0000-123，好，随时落空提供，来，咱来关心这个健康的议题咯。来，你刚才讲随着全球吃菜、吃素食的人口增加，讲植物肉、好、哦、植物的植物肉，常常被当作是植物所做的，就比较健康。不哩个，咱的医师指出讲，植物肉、哦、植物肉、哦、无定义是天然健康的食品哦。市面上所卖差真济啊。哦，为着要模仿着肉类的口感和风味，可能加入着比较较侪的盐调味料。所以建议要挑选的时阵有一寡原则，包括着爱看这个钠含量，吼、哦，这咸度偌侪，饱和脂肪以及成分，吼、哦、成分表。来。咱真侪民众可能拢认为讲啊，食菜的肉比真正的肉较健康。原因就是这个植物肉直接会认为讲是植物所做的，好、哦、应该比真正的肉较健康。不过这答案是无的确啊。

有这个研究发现，讲用植物肉代替着一般真正肉类，短期内可能和中胆固醇、麦胆固醇的下降指数啦。主要原因可能是部分植物肉的这个饱和脂肪较少，所以佫有一寡膳食纤维。但是呢，这个植物肉吼，通常是用着大豆啦，吼、哦。一寡豆啊，植物两倍所来制作成，佮加入着油脂、调味料、佮其他成分，做出接近我肉类的口感含即个滋味啊。伊个原料来自着植物吼，无代表伊含豆腐啦、毛豆共款天然哦。如果你只看到包装顶面写着植物来源的，真放心，逐工食，可能你食就去袂少个。盐、好钠跟加工的成分，所以啊，医师提醒啊，如果你是摕着植物肉来代替着烟尘啊、哈姆啦、好培根呐、啊、这种高脂的绞肉，可能是袂歹的选择。啊，如果目的是要增加着植物蛋白，豆腐、豆干、毛豆、无糖豆奶，好、哦、通常加工较少，介绍嘛是搁较。较好咱会当接受啦吼，无一定爱选着植物肉吼，不一定一定要选这个植物肉吼、哦，菜肉吼、哦，植物肉会当食，但是民众千万唔通将伊当作是一种健康食品。真正需要的比较是伊代替了虾米，以及产品内底伊实际上搁藏虾米，这是较重要的。提起的朋友要注意。

所以啊，有当时啊讲，这几年来，是不是呢？饮食食菜风调，民众有当时啊会问讲，是不是食菜比较较健康？事实上，素食只是叫无食动物性的成分。植物性的饮食是强调挑选着圆形的植物，并不是讲一定爱摆特的肉类。好，比如讲马铃薯泥、油豆腐、紫豆皮、含糖的可乐，虽然拢是素的，但是却是植物性饮食应该爱撇开的一挂扣分的食物咯。好，所以可能你无想到。好，你没想到。来，比较比较我们印象当中，要知道不健康的植物性的食物，虽然是植物所造成营养价值低，像白米啦

白米条啦，白吐司啦，哦，白小胖啦，哈，米粉啦，白馒头啦，洋芋片啦，蓬米胖等等，这种精致的碳水，好，以及含糖饮料啦，加工食品啦，比如讲素的火腿啦，素的鸡排啦，有煎过的豆类的加工品等等，哈，这种是无足好的。好，所以伫遮提醒着咱的朋友，好爱注意食圆形植物性的食物才能加分。好，所以提醒着你爱注意着这点咯。来，时间八点过五十二分了。来，任何一些后续落空的补充，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随时落空会记接。到三更提供咯。

好，那么老凤来看一个，这是古乐沙河北上337点到过城华交流的中山车的五车连配哦。好，来听曾伟忠《Lonely》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96.4公里过了新竹 B 路段，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新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交流道要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国道三号北上337.9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5线南下6.2公里，过了福州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15线南下22公里，在新北桃园线界前内线车道机车和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声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时间早上的9:04，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 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来，现主席，朋友，我们在你伫倒位的走总哈，来看一下目前路况喽。来，伫台南伫归仁区中山路一段7号加工，原来是事故的情形。来，伫国道3号北上337.9公里，过省华交流道中山车道讲，原来有车辆配伫遮。一个伫国道1号南下309到310安定到台南系统之前，内线公有移动式的回报的修正的工程。一个伫国道3号北上265到264过高坑，外线一个有道路施工的情形。来，一个有伫国道3号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外线有清洗的作业。一个有伫国道3号北上316到312，最近的北河地泵站内线一个有道路施工。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节了。来，路况哦，下个街道三港补充提供了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持续补充，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

来，今天咱们练台湾的单元，好，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好，需要跟大家呼吁做提醒的，尤其呢，我们说到了，好，这个治

安啦，还有毒啦，这些东西呢常常在我们台湾很常见。好，真的是好像呢三不五时新闻都会出现。好，我们今天持续的要带领大家提醒生活当中很多你

0: 局中埔分局的分局长吴伯源。那今天很高兴在这个时段跟佑谦来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上面分享我们的一些有关诈骗怎么样防诈的一些那个宣导的一个小撇步，谢谢。
1: 是是是，好，这是很重要，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你的亲朋好友们就会有这种遇到很容易的诈骗的事情，然后呢，或许你身边的人真的有被人家诈骗到，好，然后呢，你可能也知道，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怎么想也想不通，好啊，为什么明明我们三不五时就在宣传，就在讲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情，要记得提醒不要被骗，不要被骗啊！但是呢，真的是你就会觉得还是有人骗，而且可能你身边的人就有被骗。好，我们今天分局长也来跟大家来呼吁，来提醒一下哈！哎呀，真的是不知道要讲多少遍，大家才会随时记得哦，对不对，分局长？
0: 对啊，
1: 就生活当中嘛，
0: 没错，这个其实提醒这件事情其实各界包括警察也好，或者是交易体系等等都一直有在提醒，包括你去临柜要汇款，要金融机构去汇款的时候，其实行员的部分啊，包括现在像我们分局连超商的店员可能都会提醒你们要注意可能要寄包裹啦，或者是说你们大量要采买要购买一些那个 Apple Store 那一些点数卡都会有人来提醒各位。那只是希望民众如果自己有发现到隔壁你可能身旁的不管是亲朋好友，或者是这些金融机构，或者是超商店员或者是我们警察同仁在提醒你可能被骗的时候，可能还是要麻烦你们稍微冷静一下稍微想一下回想一下整个你跟对方跟那个一个不明的对象的一个交谈过程大家回想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只要一旦发现有任何可疑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打165来查证一下或者是现场跟我们警察同仁求证都可以都可以。
1: 是
0: 只是希望大家就是尽力帮大家把这个钱把它保住好，保住，
1: 对对对对，好。所以我刚刚有跟分局长讲说，像是我自己的这些朋友当中，就是有人真的就是被诈骗，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就很聪明啊，就很机灵啊，这么聪明的人，既然他就真的被骗了，好，你会觉得啊，怎么这么聪明的人，想那么多人，那为什么就傻傻的就真的被骗？
0: 对，没错，还是有这些。你可能要可能右切你可能要想一下因为列兵有可能我估计要记一改变这诈骗集团大家给你嘘寒问暖每天早中晚这样子三不五时就跟你嘘寒问暖
1: 没错
0: 然后知道你是男生他就找一个用 LINE 上面一个女孩子的头像那你也不晓得这个到底是男的还女的就是一个头像嘛
1: 对
0: 用一个头像然后每天就跟你聊一聊一些你内心的事情你上班怎么样啊你每天吃饭了没有等等就跟一个有点像那个可能比朋友还要再进一步可能有可能升华到男女朋友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重点是你连见面都没见过
1: 对啊
0: 然后就他讲什么你就照做这样
1: 对对对就是可能这个人其实他很聪明很机灵的就很刁钻的可是你就会认为他就怎么会就这样子被骗了然后尤其是怎么样呢就是像分局长讲的就是每天一直嘘寒问暖
0: 对啊他是比你老爸老妈可能比父母比你的亲朋好友更关心你
1: 对
0: 对
1: 就整天呢包括晚上也是呢
0: 可是重点你都没看过
1: 对
0: 这类人你都完全没有见过面
1: 对然后就觉得就觉得好像怎么会这么好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是真的是遇到了在这世界上遇到这么好的人
0: 是啊
1: 然后就好像就完全就是相信这样子
0: 对对
1: 然后旁边的人怎么跟他讲他就是就是讲不听
0: 没错没错
1: 对啊
0: 他就是对方跟你说他可能什么缺什么东西
1: 对
0: 或者是有什么投资的管道等等
1: 对
0: 你全部被害人全部照单全收
1: 对啊就完全就都不会有任何一些
0: 那重点他们不是只有照单全收是 当然是一开始是慢慢吊你

0: 哦，这大概先小额，
1: 对，
0: 他也会提醒你哦，我们这个有风险哦，
1: 对，
0: 哦，所以你大概给个10万块啊，哦，或者是几万块，
1: 对，
0: 哦，你投进来之后，那哎，过没多久，哎，跟你讲，哎，有获利哦，哎，还真的给你几万块要汇到你的账户哦，诈骗集团会再汇到你的账户，让你误认为哦说。哎，
1: 好像是真的
0: 这个投资好像是真的有这回事。
1: 对，而且呢，
0: 然后越投越大，越投越大，
1: 对，而且对方都会叫他说要小心诈骗哦。现在很多诈骗的东西这样子，哎，就让人家好像就觉得他不是诈骗这样子呢。
0: 没错，哦，他就真的是在感觉是在投资。
1: 对，
0: 可是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从那个人际关系开始培养，嗯。哦，所以可能会让很多民众会误认为说，哎，这个经常每天跟你嘘寒问暖的朋友，嗯，好像是真有其人。
1: 对，
0: 虽然说没有见过，真有其人。嗯，那可能大家都没有去想到说，其实这些投资管道要跟金管会查证一下。嗯，实际上你只要跟金管会查证，可能都会跟你讲，这些其实都没有立案。
1: 嗯哼，
0: 哦，都没有立案。那没有立案的投资管道啦，或者是公司，其实都没有保障。
1: 嗯，
0: 哦，跟金管会联系也可以，或者是直接拨打165，跟我们的那个线上的同仁，哦，
1: 对，
0: 反诈骗咨询专线的那个同仁做查证。
1: 嗯，
0: 其实都会跟你讲，这其实都没有立案，你已经被骗了。
1: 对啊，所以有时候你到真正的人发现说好像真的是诈骗了，然后呢，你才会觉得说，哎，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会遇到这种状况？都知道说别人会被骗，但是就是真的自己到最后真的是被骗，最后才知道，可是这种也来不及了啊。
0: 对，哦，而且我会觉得会发现有那个算是那个职业被害人
1: 啊，
0: 就是一两年前被骗的，嗯，他到现在还是会被骗
1: 啊。
0: 那当然这个上了年纪啦，嗯，也算是一个退休的劳工，
1: 嗯，
0: 退休劳工，那身上也是还有一些钱，嗯，所以之前哦，要一两年前一样是投资诈骗，那一两年后到现在都还是被投资诈骗，
1: 还是会哈，哦，
0: 对，
1: 所以有时候
0: 那他有一个特征，就是因为他是独居
1: 啊，
0: 独居。离婚了，
1: uh-huh.
0: 啊，小朋友也不在身边，uh-huh. 就是他真的就他
1: 一个人，
0: 对，嗯，一个人，嗯。那所以只要有一个，只要一个 LINE 上面，哦，嗯，一个加进好友之后，
1: 对，
0: 哎，突然叮咚，弹出来，
1: 嗯，
0: 然后就跟他嘘寒问暖，哎，嗯，这个很容易就跟他就。
1: 对，
0: 那个频道那个磁场好像就对上了，
1: 对啊，而且又一个人，
0: 哦，对，
1: 这种一个人很危险呢，这种一个人，
0: 对，
1: 这种一个人，我觉得，哎，这个，如果他不会是一个人的话，至少可能还有一些些依据依靠，
0: 他只要愿，其实民众愿意讲出来，嗯，大概都还有机会帮他保住了，
1: 啊，
0: 他只要把他遇到的状况跟周遭人讲，
1: 嗯，
0: 哦，大概其他周遭人听到之后，因为当局者迷嘛，
1: 对啊，
0: 旁观者清，所以你只要周遭朋友，哎，听到你这个状况，嗯，可能大概会，哎，立刻你爱可能就会提醒你要查证。
1: 对，可是有时候这种人哦，他又不讲哦，又不肯说哦，
0: 嗯，
1: 对啊，不肯说，那就真的是气聊聊。
0: 真的真的，我还有一个哦，你像我最近才遇到，刚好有一个朋友，
1: 嗯，
0: 哦，因为我在菲律宾哦，嗯，在菲律宾有当过联络官，所以菲律宾那边状况，啊，大概有一些台商哦，嗯，大概比较经常来往的台商，大概我都知道。那突然有一个。我嘉义这边有个朋友就说，uh-huh. 欸，那个分析长，欸，我认识一个那个菲律宾来的台商叫什么什么什么，嗯，我就说，欸，这个名字很陌生，欸，
1: uh-huh.
0: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欸，这个台商好像有当过那个好像台商总会的那个一个重要的干部，
1: uh-huh.
0: 我说不可能啊，因为那个重要干部我们代表处有在聚会的时候，uh-huh. 经常会看到，
1: 对，
0: 哦，也会知道，就后来查查查这个身份确实是可疑啊，
1: uh-huh.
0: 因为他讲的那个身份，哦，嗯，就是对方就是我那朋友提到的那个身份，
1: 对，
0: 实际上另有其人，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1: uh-huh.
0: 也就是说现在我在嘉义的这个朋友所认识，嗯，所谓的那边菲律宾的台商，
1: uh-huh.
0: 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诈骗犯，
1: uh-huh.
0: 就是他是假借其他人的名义在跟一些商人也好，或者是跟一些政治人物也好，在互动，
1: 嗯，
0: 所以我是提醒嘉义的那个朋友。

0: 要特别注意，
1: 是、
0: 哦、要特别注意。所以你像这种都还会、嗯欸、有亲自见过面，还会被骗哦。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真的是遇到的事情、哦啊、就是自己民众自己有遇到、嗯哦、有遇到状况，尽量是分享出来，而你可能跟自己比较好的朋友、嗯、或者是一些亲戚在聊天的时候，可以稍微提一下，
1: 对、
0: 哦，聊天提一下、哦、
1: 嗯。
0: 大家可以帮你把个关，
1: 对，有时候
0: 了解一下，
1: 有时候好像是可以真的是接触到这个人哦，有时候会这样子呢、
0: 啊。可是他是假身份，
1: 对啊，好、哦，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已经就是真的看到这个人了啊，应该是就不会
0: 假，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1: 对
0: 对，
1: 因为看到人嘛，对不对？
0: 对，
1: 好、
0: 哦，可是实际上哦，等他有人，你只要有讲出来，大家会稍微帮你留意，
1: 嗯哼，
0: 就会回馈你，哎，这个是真的有这个人，或者是假的。或者他是冒用谁的身份，
1: 对，所以现在就变成是说即使你看到真的人也不一定要相信哦、嗯、
0: 对，要特别特别注意啊、
1: 哦、所以我们说那样朋友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不是真的是眼见为凭、嗯、你就要相信哦。
0: 重点哦，如果特别、啊、你认识的对方他如果跟你牵扯到钱的问题、嗯、哦，那个警觉性要更高，
1: 嗯，
0: 警觉性要更高。
1: 对，说到钱，可能大家要敏感一点点哈、哎。好，来，我们先说到这一下，我先一下提醒路况，我们待会再继续的来分享了哦。好，目前在台南归仁区中山路一段七号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好，国三北上337.9过上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哦，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好，任何后续路况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好，今天咱们在练台湾这个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呼吁提醒生活中的诈骗事情。好，我们请到咱们的中埔分局长吴伯元分局长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提醒。好，分局长，我们今天赶快来跟大家这个来分享了哈。
1: 哎，好，右切还有各位听众朋友，我这边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像我们中埔这边的大概一个诈骗的一个概况哈。
0: 嗯，
1: 那我的辖区大概嘉义县总共有三个乡镇哈，大概中埔乡、番路乡跟大埔乡，人口不到六万哈，人口不到六万人。可是你看七月份哦，七月份我们诈骗有17件哦，有17件，财损609万。多元齁，
0: 嗯，
1: 那你像17件609万，这样每个人齁，17件每个人大概就35万齁，一个月。
0: 对啊，
1: 我想说那个务农的啦，或劳工阶级，或者像我们，像我们警察同仁，一个月35万，这个是好几个，这不是一个月的薪水哦。
0: 对呀，真的是
1: 就35万就没有了，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那你像我们分局里面齁，七月份大概假网拍哈，假网拍跟假投资还是比较多。
0: 嗯，
1: 那另外就是我们民众哈，被骗民众他付款的手法有转账有7件，那另外就是提供银行账号哈有1件。
0: 嗯，
1: 那这代表什么？你看银行转账要人头户啊，我们这边民众也有提供账号，所以人头户的问题，就是人头账户的问题还是存在。
0: 存在。
1: 那其实我有问过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他们诈防中心，像现在人头户的，就是登记有案的，就真的是人头户当成人头户的那个数量，其实都一直有在降低。那这个人头户的来源有可能是国人，
0: 嗯，
1: 有可能是外国人
0: 啊哈，
1: 你像有些那个外劳啦，来这边，或者是移工，
0: 对，
1: 移工啦，或者那个新住民等等，
0: 对，对，
1: 他们的账号也是有可能会被用来当人头户。像可是这些数量其实都有在降低
0: 啊，
1: 都有在降低。
0: 是。
1: 那另外就是你像我们实际上有查到的车手有11个、人头账户，你看人头账户，我们自己本身查到的人头账户就是21个、所以这边觉得还是要，因为诈骗集团他们拿到这些民众汇

0: 提款之后，
1: 对，
0: 他一定要想办法用一些人头账户、一些工具、金融工具，
1: 是
0: 把钱洗钱走、然后最后再成转之后再进入自己的口袋。
1: 对，
0: 所以人头账户的部分还是提醒民众啊，你们自己的密码跟提款卡千万不要给、不要随意的给一些陌生人来使用。
1: 对，
0: 随意给陌生人来使用。你像我们还是有发现有民众还是会到像我们的 7,、7 去寄包裹，
1: 对，
0: 里面就放了金融卡在里面、
1: 要
0: 把它寄出去、
1: 啊、
0: 所以像这个我们就刚一开始有提到说，像我们分局有特别麻烦我们那个超商店员要注意、就是提醒你，只要有看到有民众、有来要寄包裹的，
1: 对，
0: 只要提醒他，哎，你可能要确认一下，来对干我寄金融卡，
1: 对、
0: 请你们自己确认，因为金融卡你寄出去之后刑责最高、有可能到5年、你不是只有钱被拿走、自己还变成那个
1: 共犯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弄、可能最高的刑责会有到5年的这么高。
1: 哦，好，哎，所以其实面交的好像也有、
0: 面交还是有、面交的那个金额还是有，可是因为面交的话、现在金融机构做的会比较完善、金融机构行员，因为我们现在诈网条例通过之后，其实金融机构的那个行员跟那个超商店员比起来、金融机构行员有他的法定责任、行员反而是没有，
1: 是
0: 因为现在诈网条例规定是金融机构行员他要负责做一些犯罪，就是帮我们的主诈那一块、所以他们一定要做，
1: 是，
0: 所以他们这一块会做的比较好，而且他们要发现异常、他都会通知我们派出所同仁、线上同仁到现场，
1: 是
0: 去进一步做了解、
1: 所
0: 以 这部分倒是还好。那超商的反而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再强化的部分、你像点数卡啦，
1: 刚
0: 刚一开始讲到点数卡的部分，金融卡的部分、这些都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1: 是，好，所以真的是有很多人、好像也是执迷不悟的，然后甚至我们说到面交、就是给交钱给陌生人这种事情都还很敢做得出来、对不对，这种不认识的人还敢把钱给对方、这个、
0: 而且他们每次你看哦，他们你像现在我们分局查到的车手、其实就是第一个可能本身没有固定的职业，
1: 对，
0: 第二个可能有的女孩子是家庭主妇、或者是已经上年纪的、已经上年纪的，
1: 对，
0: 或等等、那他们来跟你们一般都是以投资公司要来跟你拿一些投资的款项、
1: 是，
0: 我想说民众不会觉得这个来拿款的这个有像投资公司的吗、
1: uh-huh,
0: 因为他们都穿得很 casual， 就是穿得很普通啦，也不是说什么打领带啦，
1: 对对对对，
0: 或者一些上班族这样、就是你感觉是哎，怎么连这种人都可以来，而且他们每次给的款项都是几十万几百万、一两百万都有、
1: 对、
0: 可是民众还是一样就
1: 都会相信的、
0: 对、
1: 不认识的人也可以这么开，
0: 对，
1: 这么
0: 我发现这好像台湾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不晓得是因为文化的关系来讲、就是他不会去踩，就是不晓得是应该该踩刹车的时候、
1: 对，
0: 该 say no 的时候，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应该就是要反映出来，
1: 对，
0: 其实应该是要反映出
1: 来，对啊，就是连不认识的人都可以，这个钱都可以交给他、这个是应该，这个是我们太过善良，太过相信别人、
0: 对，
1: 这样的情况，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
1: 这、就是我们的台湾的我们的这片土地的人民、可能就是可能很勾引啦，或者是都是相信这是善良的啦、是不会被骗的啦、这种面对这样的心情，所以才会很容易的不认识的人钱还可以给人家拿去、
0: 对啊，那其实这个当然投资的部分当然都是台湾人，像我们本身本来就是一直想要，尤其现在股市又这么好、
1: 对，
0: 所以随便跟你讲一个跟股票有关的东西，可能大家想说我有可以透过这个来赚钱，
1: 对对 对，
0: 可是没有想，他没有进一步去思考说他其实这个管道没有立案，他不是合法的一个投资管道，
1: 对，
0: 可能民众并没有那么直接去求证，然后钱就这样一直进去了。那当然就是第一个民众他想要投资，他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欲望出来，
1: 没错。
0: 那我们这边还有案例是那个假应招站的，
1: 哦，
0: 就是有女孩子假装。

0: 帮他就是一样是诈骗集团、嗯、可是他就是在你的 LINE 上面突然就给你叮一下、
1: 啊、
0: 然后就开始跟你问好，
1: 对对对，
0: 然后慢慢的跟你让你知道说哎、欸，我们可以谈一些交易、嗯、新交易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哦、
0: 然后之后就会跟你讲说哎、欸欸、我们可以做这些事，可是你要交个什么那个会员、啊、因为你、啊、我们这个是某某公司、啊、所以你要先成为我们家公司的会员、哦
1: 啊、
0: 才可以进一步，
1: 是，
0: 然后加会员啊又加什么保证金，就一直跟你、嗯、反正你钱就一直进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你就是连他的脸
1: 都
0: 看不到
1: 啊。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分局长呢再来叮咛提醒好了，好，跟大家这个
0: 是
1: 叮咛提醒一下，
0: 我想还是让听众朋友还是要了解一下，就是、哦、反正你们有任何跟只要有心里面稍微有一个怀疑、哦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就要特别去注意，你只要怀疑的时候你不要165、哦、其实就很方便、哦、165或者是你直接上警政署、哦、警政署的165、那个咨询网、哦
1: 嗯、
0: 你们都可以直接去上网去查询，或者直接拨打165去跟我们线上同仁把你的状况、
1: 对、
0: 哦、跟他讲，
1: 是、
0: 啊、那当然除了这个管道之外，平常你跟亲朋好友也是可以多聊聊、
1: 嗯
0: 哦、你可能当天、哦、之前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嗯、大家都可以帮你，都会提醒你，只要有人提醒就多一个可能性、嗯哦、
1: 没错，
0: 多一个可能性可以把自己的钱给保护住，
1: 嗯，
0: 多一个方法，
1: 多一个机会，
0: 对对，多一个机会。我觉得就是要，实际上是只要拖延一下，
1: 嗯，
0: 你只要让自己多想个几分钟，
1: 嗯，
0: 其实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把这个钱保下来，
1: 对对对，
0: 保下来，不要太快，不要一直被。应该麦克宏牵着鼻子走、啊、
1: 对、
0: 欸、不要被牵着鼻子走，这样就好了，
1: 对、哦、所以大家还是特别清楚一点点、哦、只要说到钱、欸、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了啦，
0: 对，
1: 公的钱一定有问题、哦
0: 啊、一定要比较注意，尤其是朋友跟你借、
1: 嗯
0: 啊、这个朋友又不是住在你家附近的、嗯、或者是说经常跟你生意往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其实你都要特别小心，
1: 对大家、哦、请特别注意当心，好，然后呢不要这么容易太善良了，好，不要那么容易太诚恳相信对方，现在的社会，
0: 对，
1: 好，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0: 对啊，
1: 哦、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哦、嗯、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的吴伯元分局长来跟我们做叮咛跟提醒了、哦、好，分局长辛苦了，继续努力加油，
0: 谢
1: 谢你喽，
0: 拜拜，谢谢，好，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他还表示，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关系良好。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玩具陪伴孩子成长，但部分玩具可能暗藏危险。经济部标准局公布高风险玩具种类，提醒家长选购时务必要认明安全标章，并随时关注孩子的使用状况。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经济部标准局公布具有潜在高风险的玩具种类，包括史莱姆、磁性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旗和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和膨胀类玩具因为体积小产生的误食风险特别受到关注。标准局局长陈怡玲提醒家长要时时关切孩子玩玩具的情形。而针对市面上流通的玩具，标准局每年都办理市场检查，并且购买样本检测，尤其当下新兴的流行玩具更是重点查验对象。
3: 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个检验项目，大家最近特别关切那个战斗陀螺这个部分。我们对儿童玩具的这一项，事实上多年来一直持续在滚动检讨相关的检验机制，希望的就是用透过更好的管理，把我们的这个玩具能够推到更安全的一个境地。
2: 标准局指出，购买玩具要认明商品安全标。

0: 包装完整中文标示和适用年龄，也要特别注意小零件松脱或是尖锐边缘等潜在危害，并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和玩具品质安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示警，近期出现电信小额付款诈骗，被害人遭冒充好友骗取验证码，盗买游戏机的高级会员，每笔扣款都是4078元，且超过3/4的被害人是学生。记者杨欣报道。
2: 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表示，诈团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或是急需借用门号收简讯为由，诱骗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取得后利用电信小额付款购买 PS 高级会员，其中北部一名小学生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两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7566元。
3: 我们在推测就是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暑假期间骗很多的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并且用这种电信小额方式的付费方式去买这个 PS 的这个高级会员。那诈骗集团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一个会员？事后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会员去转卖，透过一些平台去转卖他的这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里面本来就有绑定这些高级会员，所以这个也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管道一个方式。
2: 刑事局提醒，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千万不能提供他人，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该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报警，家长也应该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额度。另外，刑事局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一晨报道。
4: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征验馆征才，
5: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4: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砢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砢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来，时间上午的9:39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你现在人在哪哦？在外面的走走吗？一切安全都注意 哦，要小心留意了哦。好，路况目前在台八六往东 2.5 到 2.8， 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圈车道有铁片哦。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跟林森路一段的交叉口有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50南园路段内侧呢有往生动物在这儿哦。好，归仁区的中山路一段七号这里也是事故。国三北上337.9过上化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后的基金随时到三天提供了。好，先来听个歌，这是金素梅的歌声，今生不了情不了。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 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9:47了，路况。

0: 的消息，来看一下目前在台86往东 2.5 到 2.8 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铁片的掉落，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林森路一段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好，在台南的归仁中山路一段7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了。来，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啊？0800-00-123-0000-123。好，路况就继续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与我同行旅游去，亲朋好友来相聚。
0: 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0800-00-123再告诉警广。好，我们来旅游去，来到咱们的阿里山上。好，这是呢跟嘉义市天文协会来合作的哦。从今年10到12月会推出了有6个梯次2天1夜的星灿山城。好，看天星。好，星星的这个生态体验，在秋冬的时候来到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感受一下满天星斗的浪漫跟宁静。因为游乐区海拔高，光害低，视野广阔的这样的优势，是非常好的观星的场域。秋冬气候稳定，空气清澈，适合来观星。好，那么由活动的讲师带领着民众探索了小笠原这边的星空，好，也实地操作了望远镜来做观测哦。好，这是一个晚上观星星，好，天星啊。那么白天呢，由在地的导览解说员来带领，要来走访巨木群的步道，还有水山疗愈步道。好，深入的了解阿里山有什么样的丰富的森林生态，还有百年的林业文化跟在地的故事。好，也安排搭乘了筑山线的小火车来观赏日出晚霞等等的云海，以及进行了太阳黑子的观察。好，那么活动呢是即日起好开放网络报名了哦。好，所以呢也适合大人小孩好一起来参加，好，这个观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好，来看看阿里山上感觉上最接近天上的这种感觉。好，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非常辽阔，一望无际，抬头看着天，好星星哦，就觉得很接近我们的这样一个地方。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活动讯息也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做个参考，来感受一下阿里山不一样的氛围哟。好，9点51分了，后续路况08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来听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好，来到阿里山感觉上跟天蛮近的。

好，9:56了哈，台61北上 250.08 公里，隔音墙新设的工程有螺栓钻孔，内车道是封闭的哦，一直到8月17号今天傍晚的5点钟，所以朋友经过请小心了。好，台86往东 2.5 到 2.8， 台南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的铁片哦。好，提醒您注意，台南市啊，崇德路林森路一段的交叉口的事故，麻烦朋友小心哦。后续呢，还有没有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告诉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最后，我们来听梁静茹的《宁夏》。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苗栗到铜锣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乌国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乌国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37.6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2到19公里之间，丰原三号隧道的外线有很多砂石散落，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行在大雅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车多排队。台86线东向2.5到2.8公里过湾里路段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好，优先持续来代班陪着你，今晚朗迪德五鸭。好，路况在台南的永康富国一路350号农会这里呢，有事故的情形哦。台61北上250.08水井路段隔音墙新设的工程，内车道封闭管制，要到今天下午的5点，用路的朋友经过请小心。台86往东2.5到2.8，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的铁片哦，都麻烦朋友。好，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苏打绿翻唱的《堆堆堆》。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10:13了哈。路况目前说在台61线西滨双向239.9到279之间四湖路段，好，有标志的这个改善工程涂装，好，机动管制到今天下午的5点为止哦。来，在永康的富国一路350号农会前，这里说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哦。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林俊杰《王者荣耀》合唱的这首《明日坐标》。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好，10点20分了哈。路况在台61线双向239.9到279之间，四湖路段啊，这个有涂装的一些工程机动管制，一直到今天下午的5点为止哦。行进的时候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在永康富国一路350号农会前这里呢，好，也是有事故哈，马西乌苏国李家界情形，来就提醒朋友一切注意小心哦。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好，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继续来听港湖的这首歌，心怀秋乐。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来10:27了哦。好，路况呢？目前在台南的南区西门路一段317号这里的事故。还有在台南东区的长荣中学这边03路2段79号也是事故，还有在台南的中西区永华路一段海岸路一段的交叉口也都有事故在这儿。在国道1号北上的344.8到300

0: 44.9 之间，高科路段路间小客车这边有人下车，有摆放警告的标志，麻烦朋友看个清楚。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8.2 到 348.3 之间，冈山路段路间大货车的抛锚，好，有人站在护栏内，有放警告标志，提醒朋友注意。好，再看到台六一，好，双向呢239到279，在四湖路段有标志这个架设这个改善的一个工程，好，涂装的一个工程，有机动的管制，好，一直要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好，今天下午的5点钟为止，所以提醒朋友，请你要特别注意当心。还有在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林森路一段的交叉口，好，公马西速狗，好，也是事故在这个地方，也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兴大学完成印太地区首份招潮蟹行为目录，完整记录台湾特有种台湾汉招潮、供给对抗、求偶繁殖等20种行为类型，有助评估个体健康与保育成效。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招潮蟹一个挥螯动作，实际上可以分成复杂的领域宣示、个体对抗或求偶讯号。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团队成功辨识出台湾海岸泥滩地代表性甲壳类台湾汉招潮20种行为类型及动作关联，理解它们如何觅食、竞争与繁殖。团队博士生成员张凯说：“
3: 发现它有些行为在跟它比较近缘的物种上，比如说它的挥螯之后会把脚抬起来，或者是它的挥小螯这些，在近缘物种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会发生。”然后又加上它在演化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分支，所以有它的特别性。
2: 团队也整理出台湾汉招潮多项极具特色的行为，包含雄蟹会逐出洞口烟囱形的巢穴，雌蟹则会逐出金字塔状的构造。这份完整的行为目录不仅能纳入国际学术资料库，也可以作为评估栖地品质、干扰影响与族群健康的重要基准，对保育监测具有实质贡献。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1: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国内寿险业与执法机关发起跨界联防，刑事局与星光人寿正式签署反诈骗合作备忘录，将强化情资交流、通报联防及精准宣导，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将目标锁定持有固定资产或退休金的老年族群，甚至诱骗保户进行保单借款解约，借此榨取高额资金。近两年，星光人寿透过业务员及第一线领棍人员成功拦阻2000多万诈骗。同时，为了将警方最及时防诈数位请资直接融入服务和内控机制，进而与刑事局签署反诈合作备忘录。新局长邱少洲表示，打击诈骗不能只靠警察抓人，透过公司协力，让每位

0: 业务员或临柜同仁都成为防诈守门员，才可更有效拦阻诈骗。
1: 我们签署防诈意向书，要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些防诈资讯交换得更快，第一线同仁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第一手现在可能被用来诈骗的讯息。那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民众现在的处境是遇到什么样的可能被诈骗的情形。
0: 双方签署后将落实高龄族群精准宣导、异常交易科技预警、第一线临柜关怀演练，还有前资及时通报联防，为国人财产安全筑起最坚固的金融防线。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份珍贵礼物。卢惠夫卢颜基金会第四届最初的感动照片征件活动正式开跑，邀请全台湾的爸爸妈妈九月底前用照片分享新生儿出生时最感动的瞬间。记者尤柔群报道。
3: 因为我常常跟我女儿说，谢谢你选择当我的小孩。
4: 身格当妈的艺人鬼鬼吴映洁说到谢谢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时眼眶泛泪。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值得被祝福，但对部分卢颜家庭来说，迎接新生命同时也必须面对医疗照护的挑战。
3: 真的是我自己做的爸妈， 我才觉得说，原来小孩只要健康跟平安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更何况是他们这些父母，他们可能要提起1000倍的勇气，然后要面对不管是外界的对他们的看法，或是他对小孩子的看法。我其实都很想跟那些父母给他们拥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父母要承受的压力是比一般人都还大。你爱小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要爱自己。
4: 卢惠夫卢颜基金会举办最初的感动照片征集活动，号召更多家庭分享迎接新生命的珍贵记忆，让社会从每张照片出发，看见生命平等的价值。入选作品预计在2027年父亲节前夕在台北、台中还有高雄捷运艺文廊巡回展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是处于低压带内，风向吹偏东风，所以在东半部不定时是有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午后在山区也有些雷阵雨。那对于其他大部分区域，像西半部大致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要特别注意是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像新竹以南降雨几率比较高，可能会有大雨出现。那尤其在云林以南地区，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在白天32到35度，在中部以北及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所以没下雨时感受炎热，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在今明两天天气是比较类似，而周三之后有低气压接近，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哦。像周三是北部跟宜花，周四之后是中南部及东南部，那降雨情况都比较明显一些，会有大雨的几率。那其他地方午后对流也发展比较旺盛，预估一直到礼拜日整体的雨势才比较缓和。所以未来一整周水气多，天气不稳定，外出建议到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

0: 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39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又先持续陪着你哦。好，今嘛你人伫倒位伫走总，一切安全哦，爱注意小心这一集了哈。好，路况的提供就麻烦朋友，好，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好，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的讯息了。来，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市东区崇山路生产路的交叉口，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还有在台南市的南区西门路一段317号。这里的事故，还有长荣中学03路二段79号的事故状况，以及中西区永华路一段海岸路一段的交叉口的事故，都麻烦朋友小心。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呢？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再继续补充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叮当的手掌心。

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好，10:45了哈。来，今嘛，李李的我的早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塞机之类。来看一下目前路况的一个消息哦。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265到264古坑这边外线有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316到313接近了白河地磅内中线有路面的整修。好，在永康大湾路民族路的交叉口也是都是事故在这儿哦。好，其他再看到国道三号北上274.4古坑路段中间车道的绳索，麻烦朋友注意。还有台南市的东区崇善路生产路的交叉口的事故，好，麻烦朋友注意小心塞机哦。好，路况的补充，行经台南以北 FM94.7。 好，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麻烦朋友调整一下咯。好，现场又签代班持续陪着你畅游世界，我们来听艾怡良的歌声《聪明》。

好，10:51喽。好，路况的消息，在台南永康大湾路民族路的交叉口，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啊，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的护栏工程。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65到264之间，过了古坑外线有道路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16到313，接近了白河地磅站内中线的路面整修。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274.4古坑路段，中间车道说有绳索，好，有绳索在这儿，麻烦朋友都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也告诉警广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我们来听的这个是田馥甄的歌声《魔鬼中的天使》。

好，10:56了哈，呢啲都会啲操纵，好，一切安全小心了哦。好，路况的讯息，在台南永康大湾路民族路的交叉口，这里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哦。好，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了，后续路况告诉警广，待会11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喽。

当心我。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4.1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 B 车湾，国道三号北上 274.4 公里，过了古坑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绳索，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轩路出口车速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在宜兰路段前有碎纸箱散落，省道台62线西行在瑞芳入口匝道有 断裂的树枝，台61线南下 215.5 到216公里之间，桥头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

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资讯吧。在国道3号北向，在316公里到313公里之间，近白河立棒，在内线跟中线正在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而在国道3号呢，是在北向316公里到313公里之间，在我们的白河立棒内中在路面整修。在国道3号北向，在265公里到264公里之间过谷坑，在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提醒大家行经作业路段的时候都要减速慢行。再看到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大湾路和民族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归仁区中山路一段488号前同样的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大家务必小心。那么如果你刚好在那附近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欢迎你告诉给我们的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情也莫语。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0: 对，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接，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很开心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接下来呢，刚刚是听到的是芒果酱，是台湾的独立乐团所演唱的歌《甘五郎爱我》，非常的好听，这是一首非常热情的摇滚单曲。那么再继续看接下来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83.4 公里新营服务区，在外线车道是有大块的轮胎皮，请大家在新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闪避哦。再看到的是，在我们的国道三号北向，在265公里到264公里之间过谷坑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北向，在316公里到313公里之间近白河地磅，在内线跟中线在路面整修，提醒呢是行经作业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减速慢行。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400，行车平安。那么接下来11点25分，来听孙燕姿的祝你开心，希望开车的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礁溪乡有民众误入脸书投资陷阱，遭诈骗87万元，事后到礁溪派出所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的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礁溪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他透过脸书得知投资讯息后加入 LINE 账号，陆续以面交及汇款方式投入资金，总计损失新台币87万元，经向警方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礁溪派出所副所长郭从涵说，
3: 在对方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导下，陆续依指示以面交及临柜汇款方式投入资金，为报案人察觉有异，至本所咨询后惊觉受骗。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之范嫌一名，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礁溪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民众想快速获利的心理，以高获利低风险话术吸引投资，提醒民众高获利低风险就是高警讯，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能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周末晚间人潮络绎不绝的花莲东大门夜市，有一名41岁的林姓男子持球棒猛砸一家鱿鱼摊设备，并打伤黄姓摊商之后扬长而去。警方获报调阅监视器画面，通知涉案人到案，却依毁损以及伤害罪函送法办。
4: 监视器清楚拍下周末晚间8点多钟，41岁林姓男子持球棒走进东大门夜市原住民一条街的一家鱿鱼摊，不断叫嚣要老板出来，随后便以球棒砸毁鱿鱼摊，过程中黄姓摊商也被击中腹部。警方获报到场，涉嫌滋事的林姓男子已经离开，花莲警分局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调查。案发一小时之后，林姓男子主动到案说明，根据了解双方疑似先前发生过纠纷，但对于冲突各执一词，细节仍有待厘清。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5: 现场发现摊贩遭一名男子持球棒毁损，摊商也遭受波及受伤，男子犯案后逃逸，经调阅监视器锁定男子身份，目前已到案说明，双方疑似曾有摆摊纠纷，详细原因尚待厘清中，全案讯后

0: 将男子依毁损伤害罪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寻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置，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达仁乡土板村不同生活园区推出山林停留特展，透过记忆农耕狩猎跟溪流渔猎等主题，展现排湾族跟山林共存的生活智慧。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政府原民处文教行政科长李景宏表示，这个展览基本上是希望部落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底蕴来做，而展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是认识自己，第二个是向外发声，然后让别人理解。不懂生活园区园区营牧周兆莹表示，透过这次的计划能够带动更多人来认识山林，然后停留在这里。
4: 山林停留就是萨斯格展的意思，停留就是我们要停留在这个山林里面，我们以我们过去的农事然后渔猎记忆跟狩猎山林的文化，把它作为一个展间，用过去的器物跟现代的器物作为一个山林的共学。
3: 山林特展即日起展出至10月5号，除了静态的参观之外，也提供深度文化游程预约的动态体验，希望透过山海部落新美学计划，结合展览与文化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山林，在停留之间看见生活，理解文化，展现排湾族与自然共生的山林智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因为低压带的影响，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云林以南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4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陪你掌握行车方向的警察广播电台。这里是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很快的再带大家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 284.1 公里新营服务区路段，在外线车道的中间有大块轮胎皮，提醒在新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闪避哦。在国道三号北向359公里关庙路段，有汽车刚刚爆胎，那么它的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路肩也是有的，提醒大家要注意咯。在国道一号北向在 308.5 公里过曾文溪桥北端，在外侧路肩也是有东西散落，有很多的散落物的讯息，提醒大家真的是要小心，要小心闪避了。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的时间来听 Web to Earth 的歌曲，这是一个韩国的乐团，我最近非常的喜欢听他们的东西，他们的歌听起来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

0: 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2: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
2: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11:5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很快的继续带给大家带来路况的资讯。先给大家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 283.4 新营服务区，在外线车道的大轮胎皮已经排除了。那么在我们的国道1号北向 308.5 公里过曾文溪桥北段，在外车路间的东西有散落，那也是接获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359公里关庙交流道，在内线车道跟我们外线车道都是有大轮胎皮，提醒大家在关庙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注意咯。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现在是中午时间，接下来就来听小贾斯汀的歌《Yummy》。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82.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52公里，过了南云路段，有往生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时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的中线，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2公里，在新庄一入口，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6.2公里，过了板桥一路段，外线车道看到小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而且要来提醒咱所有的同学，甲咱所有的好朋友，伫个应征打工，也是要出社会找头路的时阵，千万唔通凊彩提供咱个人的户口、提款卡、印鉴，也是咱的密码和求职的公司，嘛唔通透过社群媒体、电子信箱啊，寄出咱个人的金融的资料。啊，若无你可能还未赚到第一桶金，你就莫名其妙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安尼会当影响到你个人的信用。咱大家共同来保护家己的银行户头、存款、提款卡、密码的。你若有什么疑问，会当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12:2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无论你在何方，都会陪你掌握行车方向的警察广播电台。这里是台南分台频道 FM94.7，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那么继续给大家的是我们的一些施工管制方面的资讯。在我们的斗南公务段，为了维护呢用路人的安全，办理台78线伸缩缝的换装工程，也会进行施工管制了。那么是在台78线的西行12.9公里到14.2公里，在内线车道，在8月17的星期一到8月29号都会进行管制。在外线车道呢，是在台78线的西行12.9公里到14.2公里会进行管制作业，那么是在8月30到9月11号。再重复一次，是在我们的台78线西行12.9公里到14.2公里的内线车道，在8月17到8月29号都会进行施工管制作业。那么在8月30到9月11号是在台78线的西行12.9公里到14.2公里外线车道会进行管制作业。提醒用路人，如果有相关的规划，可能要提早做好安排了。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2:2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359公里关庙路段，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请在用我们关庙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以安心的行驶。不过呢，在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安平区的安北路55号前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永康区大湾路和永大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同样的是有事故的发生。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2:27，接下来来听张惠妹的《听海》。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大学分发入学814人落榜，油气艺术学群缺额率高。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下令缩减与南韩联合军演规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确认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确认比率最高为油气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依宁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 97.54%， 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2: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 1.2% 左右。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油气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2: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1: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联合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3: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却输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4: 本次会议作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3: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

0: 负担，纾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置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美国301关税七月拍板，我国属于 10% 不叠加关税范畴，减班休息人数也较上期减少64家620人，创下近16个月以来新低。伴随着下半年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持续改善。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八成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七成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3: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啊，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哦。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为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六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四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审出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名曾因酒驾多次被判刑及吊销驾照的陈姓男子，骑车接送女儿发生车祸，导致女儿送医不治，又被查出他酒测值高达 0.98 毫克，高雄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因酒驾致死罪重判十年八个月的有期徒刑。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这名陈姓男子是在家中喝了六瓶啤酒后骑机车接六岁女儿放学，让没有戴安全帽的女儿站在机车踏板，结果跟对向左转的汽车发生碰撞，女儿送医不治。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依酒驾致死罪重判十年八个月的有期徒刑。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6: 本件法官及国民法官经评议后，认定被告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并考量被告之吐气酒精浓度高达每公升 0.98 毫克，又有无照驾驶，未使儿童佩戴安全帽，使儿童站立在机车前踏板处超速行驶，未注意车前状况等多重违规及危险驾驶行为，客观不法程度甚为严重。
5: 另外，被告有多次酒驾犯罪前科，曾酒驾肇事，更因酒驾入监服刑，却仍再犯本案，主观违法意识极为强烈，在餐桌其他情状事由，因而量处有期徒刑十年八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

0: 府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1: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名流行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伊托米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伊托米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3: 警方当场查扣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2: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史努比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5: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店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4: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若是太高或是太低，治疗预后将越差。记者尤若纯报道。
6: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瑞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一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胰指数7为分水岭。

0: 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 88%。
1: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0: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中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北上的八堵到基隆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226.9公里，南屯前有看到工具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420.5公里，坎顶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潭子入口匝道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近日爆发移民抗议，数百人要求提供庇护，拒绝遣返摩洛哥。两周前有超过7.2万人越境，但仍有约5000到8000人滞留，多数露宿在海滩。当地的医疗资源不堪负荷，传染病及暴力伤势增加。西班牙政府则表示，非法入境者不得留在休达或前往本土。响应8月23号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获得身体组成及体力分析。记者吴英敏报道。
5: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群科长说：“
6: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3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2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5: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7: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8: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7: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

0: 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启动暑期社区访视，走访宜兰市为长者健检，今年更首度导入医疗级可稀释心电图记录器，结合科技与关怀，实践在地安老的愿景。记者罗佳慧报道。
2: 因应日益严峻的高龄化挑战，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从8月13号开始到18号，展开为期五天的居家健康检查与问卷调查，走访宜兰市新民、东门及思源里共1598位长者。院长黄志贤说，
3: 今年呢，我们特别针对新民里、思源里、东门里，再度去家户拜访长者。那我们这今年呢，会带来一些更新的智慧科技，然后来帮助这个长辈能够了解他们的各种生活跟健康的数据。
2: 这次活动最大亮点是团队将智慧科技背上肩，导入全台首创内建读卡机的可稀释心电图记录器，为长者进行心率等非侵入式检测，将预防医学升值社区。整个计划结合精准健康筛检、在地语言卫教、轻盈跨代共融和整合照护四大核心。阳明交大医院希望持续携手青年学子和智慧科技，为兰阳平原打造兼具专业、科技与温度的照护网，实践健康老化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英玲报道。
4: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六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5: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4: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三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依托命脂阳性反应，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三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7: 黄男酒测值为零，并主动交付凯他命一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6: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米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托米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麻姓女子遭网友利用，以代收1元尾款为借口要她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黄俊伟报道。
8: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始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

0: 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石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为真，一指示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经过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买复查器，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1: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议员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以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网页不停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操作。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玲报道。
3: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4: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3: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与日本埼玉西武士队交流，携手以棒球行销台南观光。记者魏金宁报道。
5: 市长黄伟哲身穿台南电话区马的06号球衣，跟台南观光大使鱼头君在日本埼玉球场举办台南观光日上担任开球嘉宾。为持续拓展日本观光市场，台南市长黄伟哲在日本埼玉西武狮队 Bologna 巨蛋跟埼玉西武狮球团代表取缔役社长奥村刚、董事山崎贤、事业部长加藤大佐会面，就结合职业棒球赛事推广台南观光交换意见。黄伟哲表示，棒球是台日民众共同喜爱的运动，也是推广城市观光重要媒介，感谢球团协助举办台南观光日，让台南得以透过日本职棒舞台向日本球迷介绍历史文化、特色美食以及优质物产，也再次邀请奥村社长跟球团走访台南，期待未来持续结合棒球赛事、球队交流跟观光宣传，吸引更多日本球迷到台南旅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受到干旱高温冲击，捷克农民寻找替代作物，向日葵今年种植面积达3.3万公顷，较去年增加1.2万公顷，因抗旱成熟快成为新的选择，部分地区甚至试种无花果橄榄树。不过农业界认为，单靠换作物仍不足，未来仍需改善灌溉系统，培育抗旱的品种，降低极端气候带来的冲击。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38到137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三角锥。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10.7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在中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即时路况，贴印实用资讯，贴印有趣的话题，贴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贴印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收听 FM 94.7。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拜一，这是一个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这个礼拜有什么待办事项呢？要记得哦，把它们整理一下，安排好优先顺序，一样一样的解决掉。呵，咱来一个吼、哦、信心喊话呵呵，祝福我们这个礼拜都能够心想事就成，加油加油加油！那在路况方面，要来关注到的是车多的地方。好，还是这个地方是瓶颈点哦。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子多多，那目前的车速呢是不超过5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单尊比被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哦，请大家利用到这些路段都还是要多一点耐心，保持好适当的车距。那另外呢，是先前在国一南下283.4公里新营服务区外侧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420.5公里接近坎顶交流道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轮胎皮，以及国三北上357公里过关庙交流道在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这些路段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好，都是轮胎皮，所以请大家平常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定时的去帮爱车做个保养还有检查，特别是像是五油三水啊还有轮胎。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不知道你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在工作的地方，或在家里面听着节目呢？赶快哦！如果想要跟我打声招呼，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啦。今天开场就来一首非常正能量的歌，《势在必行》。

0: 这首歌曲在 KTV 里面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喜欢点出来跟好哥们一起飙唱的作品，势在必行，来自毕书尽还有陈世安。也感谢听众朋友及时的回报哦，汇整一下事故讯息给大家参考。在台南市新市区的南科南路跟环西路一段交叉路口，以及永康区的永明路88号前，还有永康区的大湾路跟永大路二段交叉路口，跟东区的东门路二段237号前面，各位这集安平区为安北路55号前，在这些地方目前都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台南市的朋友要小心哦。目前在新市区的南科南路跟环西路一段路口，以及永康区的永明街88号前面，阿哥五永康区的大湾路跟永大路二段路口，好，还有呢东区的东门路二段237号前，以及安平区在安北路55号前面，都是有车祸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南市的北外环道路从长河路到南科联络道这个路段会进行东西双向的封闭施工，卡苏公也利用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哦。那现场呢也都会放置指示牌，还有人员会来做引导，也请大家要多多的配合。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南市的北外环道路从长河路到南科联络道会来进行东西双向封闭施工。
1: 嘿嘿，好，就是要等前奏这边。
0: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杨培安的《我相信》。

听他飙歌总是很过瘾，这位就是铁肺歌王杨培安，这一首代表作《我相信》。好，我相信如果你有 follow 景广的话，这样就可以掌握方向还有及时路况。请小心哦，走国一的朋友，国一北上在332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路段，在路间有停放了抛锚油罐车，在等待处理当中，要请大家帮忙倒租一几雷哦。国一北上332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路间有停放了抛锚油罐车。还有国三北上的274.4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国三北上274.4公里古坑路段，掐租椅抵在中间车道有绳索。还有国十东上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后，在内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国十东上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后，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掉落物，那请大家都是要小心的闪避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当初是搭配了汽车广告当主题曲，不过小甜甜布兰妮现在已经变成大甜甜了。来欣赏这首歌。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听完了 Penny 带佩妮这首《我还是很爱你》，这里有一个资讯要跟大家分享哦。这是台南市政府10到12月非暑期攻读，今天开放报名了，要邀请青年朋友可以运用课余的时间，直接在公部门实展，来累积职场的经验。那台南市政府从2024年开始就有推动这个公部门非暑期攻读。那它跟暑期集中式攻读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工作的时间可以依照用人机关的需求，还有学生的课表来弹性做安排，所以就可以在兼顾课业的情况下累积实务的经验。那它主要呢是要提供我们的青年朋友在学期间可以接触政府政策，然后让学生们可以把在课堂学到的一些经验跟实际的工作做结合。而且因为职场嘛，就是有很多那种部门跟部门之间你要沟通协调还有合作的机会，所以真的算是一个培养战力。那这一次呢，一共有环保局、交通局、研考会、新闻处、农业局、卫生局、体育局，还有观光旅游局等等13个机关还有单位参与哦，会提供22个名额。那可以依照自己的科系、专长还有职涯兴趣来选择适合的工作场域。那要怎么样可以申请呢？首先必须要是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涉及在台南市或者就读台南市大专院校或研究所的在学学生。那如果说符合这个条件，即日起到9月7号要采线上办理的模式哦，大家可以直接上到台南市政府研考会的官方网页，里面有最新消息专区，就能够查询咯。如果说家里有就是在台南市或者是就涉及台南市然后大专院校或研究所的学生，也可以告诉就是彼此的告诉大家，嘿，可以来参加一下这个非暑期攻读的机会。好，那另外呢，在路面上的障碍物要来提醒各位哦，国一北上332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路间有停放抛锚油罐车，还在做后续的处理，以及国三北上的274.4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还有国十东上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后，在内侧车道港宽有掉落物，都要请大家务必的小心。那也欢迎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懒得回报给警广，你可以拨打0800-000-1

1-2-3-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做记录，然后让我们一起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打给社会道租椅，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准备要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会诊，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21名逾期拘留移工和一名诈欺通缉犯，舞池内遗留毒品无人承认，警方将在场200多人带回采尿送验。记者徐俊寿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3: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处。
2: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净化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桃园警方周休假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各辖区治安顾虑场所、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方面由警察局副局长郑荣坤出席请教，叮嘱同仁善用各项执勤装备，随时提高警觉，妥善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项专案共规划路检点8处、临检点19处，出动警力102人。其中蒲子所严警执行勤务期间，发现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驶状态异常，立刻上前拦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 K 盘等违禁品，当场将犯嫌和车上2人带反所厘清案情，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及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全面净化辖区治安，营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琳报道。
6: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7: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6: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

0: 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肩的一引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症候，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印尼东部发生规模 7.7 强震，造成至少53人死亡，130多人受伤，约5000人逃离家园，这是印尼近年最惨重地震，目前记录到近千起余震，灾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警正全力清理山崩与瓦砾，搜救受困民众。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云林以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这一首歌曲是肯邓带来的《不工作》。刚才有听众朋友贴了一个打哈欠的图案给我，说怎么办？有星期一症候群。来，所以呢，帮你送上了这一首符合你心声的《不工作》。但听完歌之后，我们一样是要打起精神哦，面对你桌子上的也许工作啊、公文啊等等的。还有现在也有朋友正在送货当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周 4.7 美好生活，咱继续起印，我是玻璃做伙打拼的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是我们的午茶时间。赶快来插播这一则消息，这是在国一北上麻豆战备跑道。国一北上麻豆战备跑道因为有发生了柴油油罐车在内线车道翻车的事故，那导致呢目前在这个地方全线车道都是油渍哦，所以呢也变成了一个车多的瓶颈点，现在大家卡在这个地方。那因为要清除在车道上面散落的油渍，所以预计呢这个地方会进行封闭，所以要请听众朋友建议提前改道，改走下营系统。那如果说真的是塞在这个地方的话，也请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哦，保持一个适当的车行距离，还有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来通过。再次的提醒大家，目前在国一北上麻豆战备跑道路段，因为哈有发生这个油罐车

而内线车道翻车的事故，所以导致这油呢散落在全线车道。那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必须要花一点时间来进行清除作业，所以也造成这个地方目前车子都卡掉的哦。那预计呢也会封闭来进行后续的清除动作，所以建议驾驶朋友提前改道，改走下营系统。那另外呢，是在国三北上的 274.4 公里古坑路段，底沟 K 加中间车道五绳索掉落，阿哥五国石东上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后，内侧车道港宽有掉落物，龙爱车大概注意。那另外在施工的地点，包括在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在进行护栏工程，还有国三南下378到381公里之间，中寮隧道底雷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还有国三北上的316到313公里之间，接近白河地磅站内侧跟中间车道都在做路面的整修，以及国三北上265到264公里之间过古坑交流道，在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请大家都要提前变换车道哦。啊，变换之前也要记得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都 OK， 我们再做切换。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目前国一北上在麻豆战备跑道路段，因为五黑柴油的油罐车在内线车道翻覆了，所以导致全线车道都是油渍，那也造成了车多拥挤的状况。那预计这个地方会先封闭来进行后续的清除动作，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务必呢可以考虑一下提前改道，改走下营系统。来听一下萧亚轩，爱面前谁都17岁。来听一下这首歌，返老还童一下，回到你的17岁。

0: sick?
1: 他老是生病。
0: Why doesn't he go to the doctor?
1: 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
2: 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咯，我是方菊琴，
1: 我是江梦彤，
2: 我是乌达林，欢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英语你我他。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先前在南下 62.5 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1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96公里，在麻豆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油罐车翻覆事故，目前造成全线车道都有油渍，封闭北上的全线车道还有南下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59公里在中立转接到的外线掉落一包保利龙，国道3号北上 341.2 到340公里之间上化路段，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散落大量的轮胎皮，继续往北在104公里且东路段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外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速缓，国道10号西行顶进系统到最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 1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有连接车抛锚，占用路肩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7，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回到景广台南分台，我是 Kiki， 锁定 FM 94.7就可以跟这首歌一样遇见我，这样我才可以把即时路况还有生活实用资讯跟好听的歌单通通都提供给你们哦，跟你继续美好生活 key in 中。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我们有在办公室上班的朋友是用这个方式，因为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吧，因为他就跟我说这样子主管一走过来就可以立马切换网页好，那也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也可以帮我外带哦。那如果说是要回报路况的话，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那在这里呢，有一个瓶颈点要请大家小心，就是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国一北上的295公里过下营系统之后，有油罐车因为在内线车道翻覆，导致全线车道都是油渍，目前还在做清理当中。国一北上295公里过下营系统之后，因为油罐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呢全线车道拢是油渍，还在做清理当中。那有引导车辆来绕过有油渍的。

的地方，但还是请大家务必要配合指示跟指挥来通过哦。啊，注意力的行车距离不能争先恐后，这样才可以一部车接着一部车，不会大家都卡掉。或者是如果您原本有

上的油罐车翻覆事故，所以有拖吊车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做处理哦，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多配合，小心的闪避。国一南下295公里，一样是在下营系统前，那要配合北上的油罐车翻覆事故还在做处理当中，所以有拖吊车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也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多多的配合一下。另外是国一南下过仁德交流道，中间跟五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三北上的341.2到340公里之间，底兰上化路段线化，中间外线跟路间有大量的破碎轮胎皮，一样是要小心闪避哦。以及国三北上的274.4公里，在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绳索。阿哥五国时东上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后，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掉落物，都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再来会诊一次，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哦。国一南下过仁德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341.2到340公里之间，底兰上化路段中间外线跟路间都有大量的破碎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的274.4公里，在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是有绳索掉落，还有国十东上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后，内侧车道的掉落物也是要请大家注意。经过的时候都要设计哟，如果接获排除消息，我们也会立刻提供给大家。

最近陪 Key 爸 Key 妈追剧，在戏里面都有出现了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就是林志炫的《花房姑娘》，也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回味一下。也请小心哦，国一南下在248公里，因为在这个是云林系统路段，分隔岛持续50公里进行，所以内侧路肩都有沿线摆放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请小心。还有国一北上在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那都是持续施工封闭的。另外是国一北上在318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在进行护栏工程，以及国三南下的370公里，在中寮隧道口外侧购物路间港宽宿施工。那至于国三北上方向，在北上的322公里柳营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在316到313公里之间，接近白河地磅站内侧跟中间车道都在做路面整修，而且因为这个路段等了很大后，来请大家务必要记得，如果说有经过这里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国三北上316到313公里之间，被靠近南北河的地磅站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都在做路面整修，而且因为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当中，而且那个云整个黑压压的，那我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爱细意哦，打开你的大灯，还有我们天女路滑得爱多一点缓冲的空间，保留多一点的这个行车安全距离，这样子才能够小心的经过这个多雨的路段。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条歌，这是浅提带来的《爱情气象台》，爱情的，这是啥？气象台。呵呵。

恰恰恰，这种歌曲这节奏都很适合跳舞下恰恰。这首歌曲就是浅提带来的《爱情气象台》。这爱情的亲像咱这天气同款多变化，所以需要气象台来播报一下，你才能够知道要怎么来因应。但是呢，没有这么好的事情，这天气呢，还是得自己去感受它的变化。好，周末假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门走走呢？我刚好有跟朋友约见面，这两天出门那个雨都是说下就下，特别是星期六哦，我从嘉义然后到高雄一路都是跟雨神同行啊。那今天一样是这样，天气不稳定，水气偏多的哦。虽然不是一整天都在下雨，可是一旦有对流发展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突然的雷雨或者是短延时强降雨。所以说呢，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带雨具。还有像我们刚才有提醒到，目前国三在白河路段在下大雨哦，开车遇到了下雨就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因为今天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都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然后像午后山区也是容易有雷阵雨。那在下周日之前，气象署说都会是这样子不稳定的状况，尤其是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会是这个礼拜天气最最不稳定的时候哦。不知道有没有安排什么计划呢？如果说是在户外的话，那可能真的要备一下雨天的备案，以防万一。那至于没有下雨的时候，就要小心高温炎热，一样哦，是要避免热伤害，请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晒，还有多多的补充水分。那另外是在国一北上295公里过下影系统之后，有提醒到因为油罐车在内线车道翻覆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中。那目前呢，因为全线车道都是有油渍的，那个油都散落在车道上，那还在做清理。那是有现场有人员还有警方在引导车辆绕过有油渍的地方，可是请大家务必要配合指示来通过哦，要注意你的行车距离，阿姆堂争先恐后，一步一步我们循序渐进，这样子呢才能够通过这个瓶颈点，或者是也建议可以改走下营系统，避免塞在这个地方。还有在国一南下方向港宽喜295公里处，在下营系统前，那因为呢要配合我们刚才有讲到北上的油罐车翻覆事故，所以拖吊车在现场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做处理，也要请南下的朋友要多多的配合哦。回报路况，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遇到塞车的时候，难免会心情阿杂。为你们送上一支香草把布，来听一下，希望可以带给你们套心凉的这个心情。

每次播到这首歌《南拳妈妈的香草粑粑》，我都会很想要问你们：你们如果是吃粑粑的话，会特别喜欢什么口味？而且每次问呢、啊，都会有不同的答案。那像我的话，就是蛮从一而终的，我都是加牛奶口味的，哎，就是那个香香甜甜的感觉。好，不过呢，目前如果是走国一北上，在下营系统这边的驾驶朋友心情应该是没有很美丽了，还是要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哦。国一北上在295公里过下营系统之后，有油罐车在内线车道翻覆，那全线车道都是油渍，所以还在做清理当中。而且因为收到了现场的回报，还有发生了液体外泄，就是过氧化氢的这个状况，所以目前呢就是有封闭管制国一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主线车道，国一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之间主线车道是封闭管制的，因应事故处理，所以也要请大家务必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避开这个事故拥塞路段。那至于原本在现场的车辆，有警方在引导绕过有油渍的地方，但是请大家一样哦，都是要多多的有耐心，还有注意你的车行距离，小心的配合指示通过。另外是在国一南下，一样是295公里，在下营系统前，那要配合北上的油罐车翻覆事故，所以拖吊车还有警方跟我们高工局的同仁都在现场做处理当中，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也是要请南下的朋友务必配合哦。那因为现在都有一些回堵的状况，所以真的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了，还有提前改道行驶，避开拥

0: 色的路段。国三北上在341.2到340公里之间，上化路段加打给爱租椅，因为伫中间外线够路间拢有散落大量的轮胎皮。国三北上341.2到340公里之间，上化路段加打给爱租椅哦，因为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在中间外线跟路间。还有国一南下的仁德交流道中间跟外线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好在中间跟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一样是要请小心闪避。那另外是在台南市永康区的永大路二段跟永明街口，在我们台南市永康区的永大路二段跟永明街口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1: 城市转型的蜕变，所以高铁公司在这22年来的一个蓬勃快速的一个旅客运量的成长，那相对的反映在整个城市的转型，从几个高铁经过的主要城市就可以看得出来。
2: 首组 N700ST 列车抵台后将会陆续展开营运前准备，预计明年7月正式投入营运，2028年底前12组列车全数上线，为台湾高铁注入新的运输能量。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了21名逾期拘留的移工和1名诈欺通缉犯，舞池之内还遗留毒品，没有人承认。警方在200多人把他们带回尿液采尿送验。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5: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除。
4: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屏东市一名71岁的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停地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来操作，他忘记了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跟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了诈骗集团，幸好因为他忘记密码，所以保住了荷包。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6: 原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3: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17号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

0: 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也是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5: 这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会落大雨，有时会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
6: 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洗口汤，卖互棍子，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
5: 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
6: 爱冷静。请卡0800-01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到三江，做伙守护家园安全。
3: 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这一首拉拉徐佳莹的作品，歌名也叫《一样的月光》，但是不是大家印象中的一样的月光，对，是比较温柔的抒情的版本。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1，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播播力到4点，我们一样要来关心在不同路段移动中的朋友哦。那当然要关注到的就是国一南下，目前从新营到下营系统，国一南下对新芽到下营系统，还有国一北上麻豆到下营系统，国一北上麻豆到下营系统，这两个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都是车多回堵。因为有油罐车翻覆的关系，所以造成了油渍散布在车道，还有液体外泄的状况。所以国一北上下营系统路段是占用主线的全车道，那南向呢是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全力的在做清理还有排除当中。那至于原本在现场的车辆，警方也有持续的引导绕过有油渍的地方，可是呢请大家真的都要配合指示哦，请保持耐心，依照顺序来通过。再次的提醒，国一南下目前从新营到下营系统，还有国一北上麻豆到下营系统，受到油罐车翻覆事故的影响，都是车多回堵哦，而且是呈现了定点不动的状况，每叮每当，因为在油罐车翻覆的事故造成了油渍散布在全线车道，它够液体外泄，所以呢就是要很小心的做处理，那请大家务必要提前改道行驶。那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平均车速不超过4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也是比较多，平均车速不超过4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在车多的路段也是要提醒你要保持耐心哦，够注意够列安全车距，嘿，也是要把它 keep 一下。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的248公里，这里是云林系统路段，分隔岛的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所以内侧路间都有摆放了三角锥。以及国一北上在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施工封闭。另外是国一北上在318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在进行护栏工程。还有国三南下的370公里，这里是中寮隧道口外侧还有路间一样有施工。那国三北上的322公里柳营交流道，底下嘞是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国三北上316到313公里之间，接近白河地磅站内侧。

车道各五中间车道都在做路面整修工程。而且要提醒的是，目前国三、白河、竹崎还有中埔啊，走国三的朋友，南北河各五地界各中埔拢咧落大雨。下大雨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这样才能够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也照亮自己的路。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天女路滑，一定要多一点缓冲的距离哦，小心的开车。那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够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的服务专线都可以多多利用。接下来来听一下这首薛凯琪跟我方大同合作的《妇科回忆》。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是薛凯琪还有方大同两个人一起合唱的《复刻回忆》。这里有一个资讯想要跟你们分享，而且就跟复刻回忆有关。台南火车站对于很多的台南人来说，甚至是外地的旅客，应该都是有很特别的回忆，陪伴着大家成长，还有很多喜怒哀乐的一些记忆。前阵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台南车站，因为它有地下化通车嘛，那已经有那个车辆进入了地下隧道，他们有特别拍摄的影片跟大家分享。那随着地下化通车倒数计时，走过了126年岁月的台南火车站还有地面铁道就要成为历史的记忆哦。所以铁道局又举办了活动，有一个就是百年铁道时光共创府城记忆的老照片要募集中，要邀请大家可以去翻出2010年以前的旧相簿，来找找看台南市在青年路平交道，如果说跟火车啊，或者是从中华路桥、开元路桥俯瞰列车通过的这种珍贵的画面，假设你们真的有收藏了2010年以前的这个旧照片，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今天是最后一天喽，募集到今天为止，只要投稿，你就可以抽300元的全联礼卡。哎，这个蛮好的。还有，如果入选的话，可以再获得500元的奖励金哦。百年铁道时光共创府城记忆老照片征件，那如果说想要就是来提供相关的照片参加活动的话，你可以搜寻这个关键字。那铁道局说，目前全线的隧道主体还有轨道工程都已经完工了，新站体也在进行装修的收尾，还有一些相关的测试，所以地下化通车全面倒数计时中，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创造复刻回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江美琪的《照片》。赶快去翻翻家里的旧相簿哦，只要是2010年以前你有拍到了台南车站，包含内外观月台或者是铁道的风景，都可以参加。

这是江美琪的照片。那如果说你家里的旧照片在2010年以前有拍到了台南火车站，包含它的内外观还有月台跟铁道的风景，都可以参加我们刚才有提到的铁道局主办的百年铁道时光共创府城记忆的老照片募集活动哦。目前国一南下从新营到下营系统，还有国一北上麻豆到下营系统，这两个路段受到油罐车翻覆的事故影响，都是车多回堵的。而且因为油罐车它有造成了油渍散布在车道还有液体外泄的状况，都需要时间来做后续的清理还有排除。那目前国一北上从下营系统到新营，国一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是封闭管制无法通行的。那至于国一南下是占用了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所以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时速不到20公里哦。要提醒大家提前改道行驶，还有真的要多一点耐心了，循序渐进的通过，车子很多。那另外是台61线南下233.8公里，在台西路段中间车道有铁块。台61线南下233.8公里，在台西路段中间车道无铁块掉落。还有在云林县的斗六市迪兰刀啦中正路跟社口街的路口，以及斗南在东明桥要往市区方向，还有台南市东区的崇德路355号前，跟安平区的中华西路二段51号前面都是有事故。所以我们云林斗六的听众朋友，抵达中正路跟社口街交叉路口，还有斗南的东明桥要往市区方向，跟台南市东区崇德路355号前面，以及安平区的中华西路二段51号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哦。另外要持续的预告，就是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北外环道路，咱台南市的北外环道路，从长河路到南科联络道这个路段，会进行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把资讯提供给大家，卡苏公你也利用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咯，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295.9 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同时占用往南方向的内线和中线车道，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6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33.8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74线东向 6.3 公里过南屯一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东在 7.8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淹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2: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虽然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

0: 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1: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携带式的 GC 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来底是什么物件，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0: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2: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置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0: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啊，你这样不行啊，我和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

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

0: 忙哦。
1: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1: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0: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什么刚好你的习惯带有一点难吃的味道。
6: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7: 明先生，
6: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7: 旅途

这一首经典作品伍思凯带来的《爱到最高点》，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7，我是 Kiki。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我们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哦。咱这回爱到最高点，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陪伴大家一路顺畅，一路平安。那还是要来关心到的是国一南下，从新营到下营系统，国一南下对新芽到下营系统，还有国一北上麻豆到下营系统，国一北上麻豆到下营系统，这两个路段持续受到事故的影响，都是车多回堵。那因为先前有油罐车因为不明的原因哦，所以从南下的车道冲到了对向北上车道翻覆，造成了油渍散布在路面上，还有液体外泄的状况，这都需要时间来做后续的清理还有排除。而且因为路面有油渍，这很危险哦，这很容易会造成打滑的意外，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多点耐心，还有提前改道行驶。目前国一北上从下营系统到新营是封闭管制的，国一北上那哪位利用下营系统到新营的朋友请改道行驶，因为还在持续封闭管制当中，是无法通行的。那至于国一南下方向是占用了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国一南下一样是在下营系统这里是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在做处理，车子只能够慢慢的通过，目前车行速度是不到30公里的，也是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哦，给我注意力安全车距，车多的时候咱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哦。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瓶颈点，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跟我往顶金系统，咱准备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那在车流量大的路段，务必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跟我保持耐心，注意前车动态。那至于在台61线南下233.8公里，在台西路段掉在中间车道的铁块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大家持续小心。在台61线南下233.8公里台西路段，有铁块掉在中间车道。还有施工的路段也是要注意，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分隔岛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内侧路间都有沿线摆放了三角锥，经过时尊请小心。以及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在做护栏的工程哦。以及国三南下的370公里

东寮隧道口外侧各五路间赶宽朽施工。那在国三北上的322公里柳营交流道外侧车道一样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国三北上的316到313公里之间接近白河地磅站内侧跟中间车道在整修路面，而且因为这个路段哦雨安内后了没停，持续的在下雨当中，车多不好走。提醒大家，赶快喜爱注意力的车前距离，哎，车前状况，阿哥保持安全车距哦。各五爱打开你的大灯，因为这个雨呢一直在下，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那除了白河之外，国一从嘉义到水上，国一嘉义到水上，还有国三对咱斗六一路到柳营。好、哦，国三哦，从云林的斗六安呢一路到柳营、柳雅家，东西沿路有雨的状况。下雨天开车最重要的就是来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安全车距，跟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多一点缓冲空间，才能够多一分安全。尤其是经过了施工的地点，一定要适当的放慢你的速度。给我听到外提醒，咱来会记得提前变换车道。啊，切换前都要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啊，不能熊熊的开过去哦，或者是紧急刹车，这样下雨天都很危险。

这一首歌的含金量很高诶，因为不只有许富凯找来了在年轻世代很受到欢迎的冰球乐团合作，还有武雄跟陈建伟这两位金曲常客，这大师级耶来跨刀。而且像这样的梦幻联动，也可以把台语歌唱出新的风味，有融合了日式 City Pop 的感觉，带来不同的感动哦。介绍给大家听这首歌的是《爱你敢有梦》，来自徐富凯。国一南下在 253.2 到 253.4 公里之间，伫咧民雄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的轮胎皮哟。哎，也要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有很多人都有拨打了警广的专线进来回报这个路况，感谢大家。国一南下 253.2 到 253.4 公里之间，在我们民雄这个路段要小心哦，因为有大块轮胎皮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那在事故方面请小心，在台南的麻豆区和在我们电台附近的这麻豆高溜的到麻豆的圆环，这个路段车子多多。麻豆的交流道到麻豆圆环这个路段目前车多拥塞。还有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跟和平东路交叉路口，以及北区的裕德二路跟文成路的路口，还有安平区的民权路四段跟西贤六街交叉路口，都是有车祸发生哦。啊，也请大家经过了事故地点，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爱卡塞伊耶，小心通过。因为目前在永康区中正北路跟和平东路为交叉路口，以及北区的裕德二路跟文成路口，还有安平区的民权路四段跟西贤六街路口，都是有事故还在处理哦。还有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银行的高点到马仔的6点。如果说您平常会利用到台南市的北外环道路，从长河路到南科联络道这个路段，要改道行驶哦，因为在这个路段会进行东西双向的封闭施工。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南市北外环道路从长河路到南科联络道会进行东西双向的封闭施工。因为我那一天啊要去台南的安平找朋友，就走北外环道路，我觉得很方便呢，而且可能刚好因为有夕阳的关系，所以就觉得风景很美。好，这是题外话。好了，再次的来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国一，好，目前呢南下方向从新营到下营系统，跟五国一北上对摩刀到下营系统这两个路段，因为油罐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目前依然是继续回堵的状况哦。请务必要提前改道行驶，还有要保持耐心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因此明年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成果。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

0: 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六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四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神竹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180,000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六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3: 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2: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员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一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太高或太低，治疗预后越差。记者游柔纯报道。
4: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卫院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医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 88%。
5: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4: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1: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0: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1: 好像越下越大。哎，你有开车灯吗？
0: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1: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0: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1: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0: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0: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如果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
1: 我第一次感受到美秀集团他们在 MZ 世代的号召力，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我记得在过年呢、我们家的堂兄弟姐妹他们就在聊，哎，最近你有喜欢什么乐团吗？一讲到美秀集团，大家就很有默契的说超好听，还跟我说姐姐你一定要在节目播这首歌。这条歌就是爱情的大坏蛋，不知道大家听了喜不喜欢。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3，也感谢你们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咖喱这回快乐出门，阿兰得爱平安的抵达目的地。路面上的障碍物请小心哦。感谢听众朋友回报说，在国一南下253.2到253.4公里之间，在民雄路段中间购物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253.2到253.4公里之间，伫咧民雄路段有大块轮胎皮落伫中间购物外侧车道之间哦，恰细意。还有国三北上在216.5公里草屯路段内侧车道是有长铁片，好，这个要小心，因为我们走国道的时候车速都是比较快的，如果没有闪避的话，这长铁片可能就会影响到轮胎哦。国三北上216.5公里在草屯路段内侧车道的长铁片经过的时候请小心。还有国一南下，我们今天在节目中有持续的提醒大家，国一南下从新营到下营系统，还有国一北上对麻豆到下营系统，都是受到油罐车翻覆的事故影响，车多回堵。那这油罐车呢，因为是从南下的车道冲到了北上车道，然后翻覆之后造成了路面上都是油渍，够液体外泄。好，所以呢真的还在做清理当中，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来做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多的配合。如果说是走国一北上的朋友，目前下营系统到新营，国一北上对咱下营到新营是封闭管制哦，无法通过，请改道行驶，改走国一的麻豆交流道或者是接台八四。那至于国一南下方向是占用了中间购物内

侧车道也是在做处理，所以车子只能够车多速缓的慢慢通过。目前这个路段国一南下，从这个新营到下营系统时速呢是低于20公里，走走停停。还有在国一南下的287.7公里，在新营地磅站附近。好，中间呢跟外侧车道有发生了4部自小客车碰撞事故哦，所以车多的时候真的要多一点缓冲的安全距离。阿哥我爱注意列车前状况，国一南下287.7公里，在新营地磅站附近，中间跟五外侧车道发生了4部自小客车事故。另外是国三北上，在316到313公里之间，接近白河地磅站。国三北上316到313公里之间，能接近白河地磅站，内侧跟中间车道在进行路面整修，而且因为在稍早之前，这雨呢持续的在下，所以这个路段也影响到了行车速度。目前雨有稍微停了，可是这车多的状况还是没有舒缓哦，所以请大家一样是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哦，给我发挥点耐心。那除了国三的白河路段，还有包括了从斗六，然后还有就是一路这样子往南，在柳营交流道之前都是断断续续有下雨的状况。雨势是有跟刚才比起来比较缓和一些了，可是因为下过雨的关系，所以路面上湿湿滑滑的，还是请大家都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哦。因为我们下雨天路面湿滑，这轮胎的抓地力就会比较差一点，很容易会造成像偏移啊或者是打滑的状况，特别是如果又紧急刹车，车辆很容易会失去平衡，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跟五里亚下雨的时尊都爱打开列大灯，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缓冲空间来做反应。好，另外呢是在台南市嘉里区的延平路跟五安北路交叉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在咱台南市的嘉里延平路跟五安北路为交叉路口，也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因为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来听一首非常经典，很多人去 KTV 的时候都会点来唱的，这条歌来自龙千玉跟袁小迪，也是我们家 K 爸 K 妈会一起合唱的歌，男人情女人心。

0: 用这首《男人情女人心》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新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你去 KTV 会唱这首歌吗？
1: 哎，我说到 KTV 很久没有去了呢，是不是年纪越大就越没有去这种娱乐场
0: 所？这个我不好说。好，那今天呢要跟新凯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持续在节目当中有提醒到的，就是在下营系统路段发生的油罐车翻覆事故哦。新凯有 follow 到这一个讯息吗？
1: 我今天其实还没有来上，我今天是早上中午应该是说三点前我是请假的，那但是呢我今天有看到红斑嘛有发这一个，
0: 对，
1: 那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想要转发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但因为不晓得他处理的时间多久，所以说我就想说，那我们如果在节目当中有遇到，我们再来分享这样子。
0: 好好好，那我来帮你做个重点整理好了。
1: 好啊，好啊，
0: 对，因为他就是在今天下午大概1:11左右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有一辆油罐车，他原本是走国一南下。然后在296公里，就是在下营系统路段这边的时候，
1: 是
0: 疑似因为它的左前轮爆胎，结果就造成了车辆失控，去撞到了内侧的护栏之后，又翻覆到对向的北上车道。
1: 是，这听起来蛮严重的耶。
0: 对，所以你才会说连红斑马都有发布这个讯息，
1: 对，
0: 因为是蛮重大的事故。
1: 是，
0: 而且因为它的车头啊，就卡在中央分隔岛的护栏，严重变形了。然后鬼白哟，他那个防眩柱也都被撞毁。对对对，那因为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是有待调查跟厘清，这样。
1: 是，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因为一个爆胎，
0: 对，
1: 引发整个防眩柱被撞烂，而且车头也严重变形。这个也需要提醒大家定期的保养的重要性。
0: 没错，所以平常在节目里面我们都会呼吁大家，平常你的爱车就要做好定期的保养跟维护。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可以检查什么呢？来，凯哥，
1: 可以检查什么呢？基本上因为车上的胎压侦测器一定会有，那当然就是希望说大家呢定期的，就算你的车辆比较少在开，还是要定期的去做一个保养或者是说更换的动作。
0: 像五油三水啊，还有刹车系统、轮胎、灯光，这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
1: 没错，因为 Kiki 本身就有开车上下班，所以对于轮胎的安全性更加的重视。
0: 我之前你看我在节目中讲过100次，因为这真的太吓到我了。我就有发生过我的轮胎爆掉之后，真的你会顿时间车辆就会漂移。然后假设说你真的在那个就是车多的时候，
1: 对，
0: 非常非常危险，我自己就亲身经历。
1: 而且车多是一回事哦，如果你的车速又过快的话，
0: 对，在国道上，
1: 哇，这真的是很恐怖的呢。
0: 好，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定期的保养还有维护你的车车。
1: 是啊， Kiki 请问一下，就刚刚有所说的这个交通管制还在实施 对吗？
0: 没错没错，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就是在我们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这个路段还是封闭管制的。

0: 然后在国一南下方向，从新营到下营系统，但这个路段哈，就是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那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如果说有走国一南下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发挥耐心了，因为车多速缓。
1: 哦、对，现在又是适逢下班时间点。
0: 对对对。哦，所以等一下如果说就是在新凯陪伴大家下班乐翻天的时候，
1: 是
0: 也会持续的把事故的讯息更新状况提供给大家。
1: 好，没问题，接下来就由我来接手来提供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了。
0: 对，那呼吁大家如果说你是要走国一北上的话，在下营系统家，因为现在已经回堵到麻豆、所以呢提醒大家真的要改道行驶，可以从国一的麻豆交流道下，或者是呢改走台八四哦。
1: 好，那也希望大家开车出门的时候，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错，但是安全更重要。
0: 嗯，好，那就来就把时间交给新凯咯。
1: 好的，
0: 继续的陪伴大家，最后听到这首歌，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没烦恼。让我们用张学友的烦恼歌帮你负负得正。
1: 是，
0: 明天见，
1: 待会见。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宗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9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北上封闭全线车道，往南方向占用内线和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216.5公里过草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长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17.7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移到 B 车弯，目前不影响主线车道。北上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162公里七股路段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60.8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啊，是蜘蛛人！
3: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4: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3: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4: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10门课程。
3: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4: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3: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4: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5: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我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今天的天气显玻璃灾，今天呢中央气象

气象署呢有发布大雨特报，预计呢在午后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大雨的警戒区域在南投、云林、嘉义县市以及台南、高雄、屏东跟恒春半岛，注意可能出现短暂的雷阵雨以及强阵风。山区呢建议减少出入啦，因为呢可能因为保水度比较高的关系会出现坍方的情形，也可能会有一些落石或土石流发生。那低洼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可能会有积淹水的情形。遇到下雨路段呢，打开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 295.9 公里麻豆战备跑道的北端，一辆潮化车呢因为翻车的交通关系哦，导致于一些化学物品都有外泄的状况。现在呢在国一北上封闭的是全线车道，那南下的部分呢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后方回堵到新营交流道。如果你也刚好利用这个路段呢，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建议大家如果是北上的话，可以在下营系统之前先下平面道路，避开这个封闭的路段。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朋友，在新营交流道之前先下平面道先下平面道路，因为呢新营到下营系统路段呢车流量相当的多，而且速度相当的慢。如果您这个有时间上的这个考量的话，建议您在新营卸下平面道路。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东山服务区往白河的路段，这里呢平均车行速度大概不到20公里，原因是因为北上的 315.2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 315.2 公里，也就是东山服务区往白河路段有工程在进行，导致这个路段不到20公里。另外呢车多路段出现在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30公里。那另外呢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呢大概是介于40到6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0800-000123，武林河路控需要报警告，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记得今天的第一条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王芷蕾《台北的天空》。今天呢路况有点多，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1: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2: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3: 这样我等下明天我赶快呢。
4: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5: 老板，我要退货。
6: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7: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8: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2，今天消费情报站我们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资通讯委员萧锦腾萧委员来上线喽。委员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是，委员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呢？
9: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电信诈骗的问题非常严重，
8: 对，
9: 然后我们消基会长期在观察这个问题，然后也知道政府机关跟金管这边其实常常针对这个讯息跟大家做很长期的宣导，
8: 没错。
9: 那我们想要趁这个机会和这个平台呢，也多多跟消费者沟通，把我们所掌握到的一些讯息跟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在打诈的这条路线上面做出一些贡献。
8: 哇，没想到消基会居然也来关注这个电信诈骗的讯息。好啦，我们也想要知道一下，就是消基会在了解之后掌握了哪些的方面的资讯呢？
9: 是的，在我们的分析里面，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可以从警政署这边来看看每年在打诈的一个情况跟结果。
8: 对，
9: 其实我们发现从前几年的时候诈骗开始滥用跟盛行之后呢，发现它其实每一个月都有将近快100亿左右的一个诈骗金额。
8: 对，
9: 那在警政机关、政府机关，还有通传会、数位部等，还有金管会等这些机构进来协助打诈跟防诈之后呢，数字的确有往下降。
8: 嗯哼，
9: 那今年一月的话，它数值已经降到60亿左右，然后后面的几个月呢，大约都降到大约30到40亿上下。
8: 是，
9: 虽然是降的金额有看到，但实际上面我们发现说，这个金额还是非常非常的庞大。
8: 没错，
9: 不要小看30、40亿，这个都是大家的血汗钱，都是大家赖以为生的金钱。
8: 没错，
9: 被诈骗掉，对我们消费者而言，其实是不可承受之痛。
8: 真的，嗯，
9: 是。那我们呢，基本上面，因为消基会这边长期都有针对，尤其通讯诈骗这一块呢，
8: 是
9: 它是透过通讯这个平台来作为诈骗行为的遂行，
8: 没错。
9: 所以呢，我们也在观察说政府机关这边的努力，然后还有电信业者这边的配合，那到底为什么到目前为止都还有这么高的金额被诈骗？那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准备，或者做哪些注意？我们是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贡献一些我们的想法跟建议，让大家参考。
8: 好，既然刚才哦，就是委员您也提到这么多，也相信呢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尽管每一天在节目当中包含邀请了各单位来做这个打诈防诈的宣导，真的是多到我都数不出来了，数不清的一个次数。那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么频繁的宣导，这么频繁的一些提醒，或者是包含我们有很多的基层单位也到了一些婆婆妈妈啦，或者是一些阿公阿嬷，他们会去聚集的一些庙靠，或者是说一些活动都会去参与，并且持续的做宣导的动作，但是诈骗还是一睁开眼睛你就可以听到谁又被骗了，新闻一打开又有看到谁又被车手领走多少钱。我们真的是不理解，为什么都已经宣导成这样子还有这么多人被骗。那透过消基会介入去了解之后，有没有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是我们可以再努力的部分呢？
9: 是，其实正如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诈骗跟诈骗对抗，这个是绝对是一个长期的抗争。
8: 是，
9: 然后呢，也因为现在的科技的进步，所以现在基本上打诈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而且非常非常难以预防的事情。
8: 没错，
9: 便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像 AI 都可以拍连续剧，那拍的连续剧真的真假难辨。
8: 是，
9: 那现在再加上很多我们现在很多生活上面的很多资讯，包括我们的个资，我们生活的资讯，透过交友平台也好，或社群平台，我们的资讯不断的在外面流传，所以这个大数据的收集和运用。

0: 也变成是诈骗集团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1: 对，
0: 好，这两个工具结合起来之后，对于我们这个诈骗行为的罪行，等于是加油添醋，非常的、嗯、非常的恐怖。我们举个例来说的话，今天我们接到一个电话，或接到一个简讯，或接到一个 email， 然后这里面的讯息跟你日常生活完全密切相关。举例而言，我的家人在外国工作，那他驻外，他在公司里面收到一封那个信件，是公司的信箱的信件，嗯、他告诉说，哎，某某同仁，嗯，我们在规划在某一年某一月的时候，希望可以在某一个另外一个国家扩展我们的驻点，所以您这边可能被公司重视，我要外派你到那边去，那麻烦你在这个以下这个连结去把你相关的讯息往上打，所以你就会发现，哎，他知道你在哪里工作，你做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在这个上在工作的职涯发展上面可能有什么样的想法跟需求，他用这方式去套到你的生活模式里面去，然后引诱你去提供一些你的生活重要资讯，甚或开始把一些他所希望你的银行账号啊、金钱金额转借等等这些资讯，慢慢的把它提供出来，所以就我们就说养套杀嘛。他先透过科技的技术跟角度，去慢慢的培养你对他的信赖，慢慢的再用圈套去套住你，后面开始就开始去索取他所要的东西。我们会在一路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很多被骗的消费者都非常的信赖这些资讯，而且现在在 AI 跟大数据的推波助澜之下，这个真假难辨的问题是越发的严重。
1: 是，那其实委员您刚提到这些，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因为诈骗也会滚动式的调整，因应时事也好，因应你的生活作息也好，他就是希望你相信他，进而提供你一些可能你个人更私人的一些，不论是隐私的账密这些也好，或者是您个人的生活，甚至到你的兴趣好类似这样的一些方面，让你全方面的去希望能够收集你的所有的资料，接下来就要养你了嘛，希望你能够提供他更多的东西。那最主要就是说，因为被害人已经相信了这个诈骗集团，那也是我们警方有很多就像比如说到银行去主诈，但是呢却被这些被害人认为说你是来打扰我的好事哦，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也经常的发现，那有没有一些可能我们在站在消基会的立场，我们可以更明确的让这些民众比如说知徒能够再返回来，或者是说悬崖勒马这样的一个情形，
0: 是是是
1: 哦，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方法可以来提供来参考一下？
0: 是的，主持人刚才提的很重要，就是说消费者常常被一路被牵引的，到最后他其实非常的相信诈骗集团所告诉他的一些虚假讯息。
1: 是，
0: 那我们其实希望透过整个诈骗行为上面，他在通讯网络上面是怎么运作的方式，然后透过消费者知道这个网络的运作模式，然后去增加自己对于这个诈骗行为的灵敏度跟警觉性，这样子才能在相信他的同时，脑海里面还存了一个问号。
1: 是，
0: 这样子，这个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首先我必须跟大家报告的是说，通讯诈骗基本上面它透过的是通讯平台，简单来说不外乎有几种模式，用电话用简讯，或是用社群媒体。那电话基本上分为国内跟国外电话，简讯也是国内跟国外，他会接触到你。那这两种电话基本上，电话或简讯，我们基本上收到的时候都会有收话的号码，就是发话的号码是什么样的号码，这个部分就很重要。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国际来的电话才会有携带一个国家的号码，我们称之为国码。举例而言，柬埔寨发来的简讯或电话，它照道理要带的是一个+855的字首码，那如果是举例而言，缅甸打来的，他可能要+95。那我们自己台湾的国码是+886。
1: 对，
0: 哦，那你如果收到个简讯或电话打来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说他是台湾的人打电话给我，可是为什么他的号码前面有个带个国码，这就很怪。所以警政机关常常告诉说，你这电话他有时候是用假的，伪装成是台湾的电话号码，他可以

0: 去改变他的电话号码，去编码，然后改变他的编码去骗你说我是台湾的电话，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我现在在哪里办案也好，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在从电话号码，你收到电话号码或是简讯的号码上面看到他前面有个加字号，麻烦就先注意一下，这可能是诈骗的电话。
1: 是。
0: 那第二个部分，简讯的部分或是网页的部分，我们知道网页上面有很多的很多的讯息在流传，可是有时候往往他会要求你去点一些连结，那点这些连结有基本上就会跑到一些网站上面去。那网站的部分有些讯息，麻烦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多多的留意。举例而言，我们的网一般正常的网域名称后段都会有 .com.com 或是国码叫我们点 tw。或是一些公司行号的点 org 也好，点 gov 也好，这些叫正常的一个网络连接。
1: 是，
0: 可是这种诈骗简讯所连接过去的网页，基本上面它网页都是会呈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网域位置，所以这个部分也必须提醒各位消费大众，如果看到你连接到的网站或平台的话，不管它的页面有多真。它有可能是假的网页，所以看看它的连结网页上面的那个网域名称是否为真，甚或是有时候 com 变成点 c0m 等等这些一些数字的改变，所以这些小小细节我们多一些注意，多一些小心，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是个保障。
1: 是，谢谢委员这样的提醒。那我相信呢，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看这些点 com 点什么 gov 这些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怕说有一些长辈把揪不盖喝啊，那个零跟这个 o 其实他有可能真的辨识不出来。那我们同时也是呼吁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那回去之后呢跟你家的长辈讲，那是有任何连结都不要按就对了。那也请年轻的这一辈呢跟长辈来提醒他们，有可能点选了任何的网址，就像我今天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说，他只是点了一个他的朋友被盗账号，然后呢他请他点一个连结，他点进去没想到他的账号也被盗了。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身边的人不会发生，而只是有可能诈骗集团去盗用别人的账号，然后呢传送给你，好像你们之间你收到对方的简讯，其实不是一个太奇怪的事，但是呢你点进去之后有可能你的账号会被盗，类似这样的东西哦。所以说我们也请所有的朋友们告诉你们的身边的长辈，有任何需要点下去有连结的东西基本上全部都不要点，好，这样子就不用去辨识到底是不是诈骗。那再来就是尽量遇到问题打电话跟本人确认这件事情，如果大家都落实的话，基本上也能够阻断很多的诈骗的问题，这样子。
0: 其实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其实我们也都会这样提醒消费者，就是今天你接到电话的同时或是接到简讯等等这些，只要提到钱提到密码这几个关键字，你就自己多小心。像我就跟我的长辈，因为我是南部小孩子，那我们到台北，长辈在乡下，可能就像您刚提到，可能到一些场所去跟朋友们聊天泡茶，大家聊一聊，可是这朋友很好，可是莫名其妙就接到个电话，某个朋友跟他借钱，对不对？他就觉得很好，可只是我多提醒我的长辈说，你可以先问他一下，我昨天不是跟你碰过面，其实昨天没跟他碰面，可是你可以用一些你日常生活上的合资，就是比举例而言，
1: 对，
0: 这位同事。这个人很久没跟你联络，突然某一天跟你联络说他很急着要借钱，你也可以跟他说啊，我现在正在忙，那你可不可以晚一点再打电话给我？你就先把电话先把它挂断，挂断完之后再回拨，你
1: 求证
0: 的认证。就像警察有时候假扮警察、假扮电信业者来跟你打电话说，某某先生，那你这个事情不赶快处理的话，马上就要怎么样把你抓去关之类的。
1: 是，
0: 你就跟他说我现在在开车啊，我没办法接你电话，
1: 对，
0: 我待会再回拨你电话，或是我直接到警察局去备个案，这样可以吗？
1: 是，
0: 把电话如果可以先把它断掉，他如果让你断掉，基本上面你就有机会了。第一个，第二部分是他如果一直抓着你不让你断话，那个也有问题。
1: 对，
0: 因为警察通常不会希望你一边开车一边跟他对话，
1: 没错，
0: 这是违法的。所以有时候用这些验证，多一点小小的验证，说不定对于自己被诈。

0: 诈骗机会可以降低。
1: 没错，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份警觉，那就能够少一份被诈骗的机会。那针对今天的这个消基会站在协助这个防止电信诈骗，除了提醒刚刚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小细节之外，最后是不是也帮我们做个总结这样子呢？
0: 好的，其实诈骗的问题其实日益严重。那我们都是消费者，我们其实都不是个高手，我们随时都可能会被诈骗，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防诈的意识拉到最高。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刚才提到的，现在的科技已经拟真到我们无法辨识，
1: 确实，
0: 所以我们它透过电信这个平台来做诈骗，我们其实防不胜防。所以第一个，我们自己要武装起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虽然政府机关跟电信机关这边有做一些防堵，比方说过滤啊、防堵这些行为，但是我们自己要把我们自己的警觉心武装起来，我觉得这样才有办法多做一些。但是再补充一点，万一你如果真的不幸被诈骗了，你的钱、你的资讯都出去的时候，你能做的事情就是跟诈骗集团比快，赶快去165报案，
1: 对，
0: 赶快把这个金钱锁住，或是把你的门号这个账号也好，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保住，因为他要诈骗你的钱。和诈骗你的资讯都会有前置作业。举例，他要诈骗你的账号的话，他还一定会要你输入你的密码跟你这些动作，这些动作你都请要小心。但是一旦不小心被骗了，真的也把资料输进去，可能如果我们可以快速的在反省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哎，刚刚做的这个行为好像不太对，因为接到钱、接到账号、接到密码等等这些私密的东西的时候。大家如果还是解释一下，如果觉得怪，马上去165，赶快去做防堵的动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亡羊补牢的一个做法。
1: 是，
0: 这样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的建议跟想法。
1: 好，没有错，防堵真的要快，千万不要认为说我红盆啊，差嘛我就更小，我唔敢甲别人讲。这时候呢，你就错失了有机会，有可能还有这个把钱拿回来的机会。结果你因为你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或者是你怕被别人知道，而让这个诈骗集团得手的话，那只有更多的人会被骗。那请大家一定要亡羊补牢哈。那今天呢，特别感谢我们邀请的是消基会的资通讯委员，也就是我们的萧景腾萧委员，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电信诈骗的宣导跟提醒。也希望大家珍惜自己所赚来的每一分这个辛苦钱哈，不要被诈骗集团摸良心骗骗去啊哈。谢谢萧委员您的分享，辛苦了。
0: 是，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29，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先前潮车翻车的交通事故，新营到下营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呢，看了一下，大概是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则是原本呢这个潮化车的碰撞事故，虽然呢，据报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车流，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来准备迎接下午4:30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南南化区传出了凶杀案，有一名29岁的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的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持西瓜刀上门行凶，被害人急救无效死亡。警方在案发之后的一个小时逮捕凶嫌，依法移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16号上午11点半接获民众报案，有一名男子倒卧在南化区南化里内道路旁，血流不止。南化所员警立刻通报119处置。所长陈兴光说：“
3: 经119救护人员现场实施救护，发现该名男子急救无效，当场死亡。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李姓男子涉有重嫌，随即通报拦截围捕。于案发一个小时内，即将李嫌逮捕到案。经了解，李嫌与被害人素有嫌隙。本分局侦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根据了解，凶嫌是29岁李姓男子，疑似。

0: 不满36岁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内容多在讲他的是非。16号中午搭乘妻子开的轿车要回老家，经过死者住处，因为私传讯息的事情，夫妻两为此起争执。李姓嫌犯手持西瓜刀下车，冲往被害人住处，一言不合后直接砍杀，行凶后回到车上迅速离开现场。警方很快将李姓嫌犯逮捕，他坦承持刀行凶，并表示只是想要吓唬教训对方。全案警方深入厘清案情，并依法移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美国301关税在7月拍板，我国是属于10%不叠加关税范畴，再加上国内企业减班休息的人数也较上期减少了64家，620人，创下了近16个月以来的新低。但随着下半年的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还会持续改善。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2: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80%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70%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3: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啊。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哦。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响应8月23号的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够获得身体组成还有体力分析，一同来挑战50公斤的握力成绩。记者吴英迪的报道。
4: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群科长说：“
5: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3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2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4: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台湾还是处于低压带中，在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增加了，水汽也增多，开始会有些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对其他地方大部分还是为多云到晴，要注意是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容易会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午后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请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预估桃园以北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都是高温炎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在周三之后，低气压的接近，水汽会更多，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那像周三的北部跟宜兰花莲，周四之后的中南部及东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几率，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哦。

0: 那这样情况一直持续到周末，预估是礼拜日之后整体雨势才稍微缓和。所以未来这一周降雨是越来越多，降雨几率也偏高，所以外出也要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itan。

时间来到下午的4:38，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持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一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路段全线封闭，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今天大约在下午1:11的时候，有一辆油罐车行经国一南下296公里台南下营路段，因为呢爆胎的关系，造成车辆失控，撞击内侧的护栏之后，翻覆在对向的北上车道。那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呢，导致于现在在国一北上跟南下，就在这个路段是下营系统到新营，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基本上都有受到了影响。那提醒大家呢，现在国一北上，因为这起交通事故的关系，北上是封闭全线车道的，所以目前国一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全线进行封闭管制。另外呢，在南下方向，南下呢，管制的路段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开放，但是呢，后方回堵的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刚才看了一下，平均车行速度呢低于40公里，现在呢大概有40公里左右，甚至到50公里了。也请大家循序渐进来提供来经过，同时呢提醒大家不要有好奇心，经过这个事故的地点呢，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并且小心的来驾驶。如果您赶时间的朋友，您可以在这个麻豆交流道先下平面道路，在国一北上的朋友，国一北上的话呢，下营系统到新营，由于是全线车道管制的关系，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先在麻豆先下平面道路，过了新营之后再上来，这样就可以错开这个交通事故的地点。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往白河的路段，由于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呢居然不到20公里，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道十号东西向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国道八号东西向在台南系统往新吉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是低于50公里的。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平均介于4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往永康，这里也是出现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的辛苦路段。还有另外呢，看了一下嘉义系统，

国道一号的云林系统南北向现在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还有关田系统，在系统交流道的部分呢，南北向现在看起来大致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可以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关于国道三号北上，因为车多还有施工的关系呢，指标呢是316-312，国道三号北上的316-312公里，接近白河地磅。由于中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后方回堵大约5公里的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之外，也提醒大家经过要小心要留意了。

0: 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46，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提醒您，在国一北上295.9公里，就在麻豆战备道的北端，因为呢有这个潮化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化学液体呢有外泄的情形，目前国一北上封闭全线车道，也就是呢在下营系统到新营路段，整体的路况呢都受到了影响。诶，我刚看了一下，好像这个原本说管制封闭的路段呢，我现在看起来它好像已经解除了耶。

好，为求慎重的确认的，我刚跟交控中心确认了一下，因为我看到下营系统往新营的这个路段呢，颜色就是不是那个封闭管制的色块了，那所以我刚赶快跟交控中心来确认，他们说还没有解除、欸、但目前在路网图显示下营系统往新营现在已经以路网图看起来是已经恢复了，但是呢实际上是还在处理，还没有解除哈。如果您现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请您多加注意了。好，来，现在国道一号上北沿阳系统往新营这站，因为有交通事故在处理的关系，边境的车速度有较慢淡薄啊，而且讲塞车的情形，讲塞到307公里左右。你若是利用国道一号上北的朋友，沿路的车速可能会较慢淡薄啊，而且吼车会真多啦，咱唔通我白变换车道。而且若是要落北面道路的朋友，咱就先拍方向灯来外线的白日。我刚看监视画面的过程中呢，有看到车辆开过去，也就是封闭的路段。好，另外呢有一个施工路段是在国道3号，国道3号北上的316到312公里。这里呢是接近白河地磅，由于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阵，一直到东山服务区哦。如果您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在到了东山服务区往白河路段呢，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所在哪会车这么慢慢哦，速度真慢啊。平均不到20公里，是因为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这个路面的整修工程，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耐心的来通过。

0: 年是嘉义市的路况。
1: 下午的4:50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警员李俊德，俊德好。
2: 好，主持人你好。
1: 是，请俊德跟大家来讲一下，目前在辖区有没有哪些路段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2: 好的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适逢下班的时间，请大家在崔安路、民族路还有林盛西路、忠孝路等车流量有比较大啊，请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嘉义市又有下毛毛雨啊，请各位观众注意慢行啊，嘉义市

0: 察局关心你。
1: 好，非常感谢俊德的提醒哦，辛苦了，拜拜。
0: 好，拜拜。
1: 讲嘉义，嘉义市吼，得落咪咪啊雨呢。大家若是拄到落雨的路段，爱记的哦，车头顶甲拍好开，速度唔通上过紧，对车的距离嘛唔通对了上过紧。嘉义市下毛毛雨，不晓得雨是会变大还是会变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遇到下雨就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并且适当的拉长跟车距离。天雨路滑，大家要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敲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徐怀钰，妙妙妙。

听到的歌曲徐怀钰妙妙妙，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国一北上在指标的 295.9 公里麻豆战备跑道的北端，潮化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导致于国一北上目前在下营系统到新营路段是采这个全线车道管制封闭的这个管制内容哦。所以说呢，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您应该要在这个麻豆交流道先下平面道路然后改道行驶，因为这起交通事故不晓得需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够排除，如果您赶时间的话，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国一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交流道由于有事故发生导致于全线管制，如果您赶时间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往

白河的路段，由于这里的中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指标316到312公里，那后方回堵车流有5公里的车阵。这个路段呢，从东山服务区往白河，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20公里。如果您觉得这个有影响到你的时间的话，也请你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赖慧如、许仁杰很后的驾帮，希望大家开车出门都要平平安安回家。待会呢，在5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295.9 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封闭北上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 156.8 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5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1号北上 87.3 公里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散落纸板，请小心闪避。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3号北上柳营到白河是车流瓶颈点，是因为受到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工程的影响，北上三鹰出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4公里过洋厝交流道宝特瓶和塑胶袋散落，请务必小心。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这阵子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加白水汤、清火汤，卖好棍子，也是树叶啊塌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到三江，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啊，有一个排除的路况跟大家先来做提醒。台17线北上162公里就在台南的七股区七股路段。原本呢这里有碰撞的交通事故。那事故呢刚才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啊，295.9公里，就在麻豆战备跑道的北端。因为呢，先前有一辆潮化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导致于国一北上哦，在这个新营啊下营系统往新营路段，整个全线车道都进行封闭管制。那现在呢，已经开放了这个中外线车道，让车流可以慢慢的来通过。那只剩下内线车道呢进行管制，是为了要清理一些路面上的一些碎物啦齁。那所以说呢，如果可以的话，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那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已经造成后方有车多回堵。那现在呢，虽然已经开放中外线车道来让这些车辆通过了，也希望大家呢开车的过程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同时要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

全程的来使用方向灯。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来继续帮忙，拨打0800-000-123。台61线南下291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两个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现在通知处理。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3号北上的东山服务区往白河路段，由于这里的中内线车道进行这个路面的整修工程，导致于这个路段呢整体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那这个地方呢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话，指标316-312接近白河地磅，中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后方车多回堵，那现在呢这个路段平均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的下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交流道，沿线都是车流比较多，平均呢落在40到50、50到60公里。那另外呢，台南系统到永康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之间。过了永康之后呢，会好一点点，整体车行速度大概可以维持在50公里。

好，我们感谢这个相关单位都一直透过讯息来跟新凯提醒哦，有一些已经排除的讯息，以及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地点，我呢刚才快速的来整理一下。好，先跟大家来做这个提醒的动作。国道一号北上指标 254.8 公里，据报现在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国一北上 254.8 公里内线车道横渡溪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原本在国一北上296公里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慢着脚步多留意，这是我们的默契。如果是不在交错，安全该给

刚才呢资讯量有点大齁、哦、那四面八方来了很多讯息要、哦、赶快的要消化一下跟大家来做提醒。好啦，很主席我刚看了一下、哦、基本上所回报的一些路况大致上都有获得控制，而且呢整体的路况是越来越好，也请大家开车的时候你只要专注一件事，就是注意你的车前状况，专心开车，千万不要有分心的情形。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到麻豆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平均不到40公里。麻豆到安定平均也不到40，安定往台南系统现在平均不到50公里，持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40公里，永康往大湾平均不到60公里。也就是说呢，国一南下从下营系统一路来到大湾都是落在20、30、30、40左右，一路不会超过50公里就对了齁，非常非常的辛苦。那过了大湾一路来到仁德系统，沿线平均大概可以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呢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好，希望呢整体的路况都能够越来越顺。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落在20到40公里。

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佳佳跟明先生合唱你呢。

好，我刚才呢收到了我们主持人佑谦的讯息哦，他说呢台八四往学甲北门方向一路都是塞车的状况，车阵当中走走停停，你也在车阵当中吗？辛苦了。

佳佳跟迷先生合唱的《你呢》。 国道1号北上295.9公里麻豆站北跑道，这里原本这个翻车的潮车呢已经完全的脱离，并且呢在国一北上的路段呢车流呢已经逐渐慢慢恢复顺畅，也提醒大家行驶在任何车的路段一定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之外，同时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才能够来因应前方有任何突发状况的发生。

国道一号北上 337.5 公里接近陆竹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刚才有说这个国一北上297到296公里就在麻豆战备跑道这个路段，内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请大家留意。另外国道三号北上 280.5 公里接近梅山交流道，国三北上 280.5 公里接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之间两辆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现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上北280.5公里靠近这个梅山交流道内线道和中线道之间两台车发生交通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另外国道一号上北297到296公里之间麻豆正比坡道内线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国道一号上北337.5公里挖这个路的交流道路径一台车过路都停在这，经过请你要注意。国三北上316到312公里接近麻豆接近白河地磅，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后方回堵车流到了东山服务区那整体车行速度呢相当的缓慢。国三北上316到312公里接近白河地磅，由于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后方回堵的车流回堵到了东山服务区，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都在20公里以下，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了。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点21分，刚才本来应该要跟高公举来连线哦，但是呢我拨了大概将近20通电话，他们可能现在很忙很忙，我们待会在歌曲之后再来跟高公举连线，一起掌握 高速公路的即时路况。这首歌是和李翊君的《何日君再来》。好，

好，这首歌呢，李翊君《何日君再来》。台南市今天晚上有工程要进行，地点呢在北外环道路，也就是长河路到南科联络道，东西双向将进行封闭施工的作业。晚上九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台南市区的北外环道路、长河路到南科联络道，东西双向将封闭管制，请大家做好提前改道的计划。好，0800-000-1234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之外，国三北上 280.5 公里接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两辆车的碰撞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国一北上297-296公里麻豆战备跑道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作业。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天。好，来，待会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一首台语歌，方顺吉跟陈伟林合唱的《红中无烟灰》。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下午的五点半，关心今天的南台湾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在新闻之后，再来跟高工局连线，提供您及时的国道及时路况。好，来，先来听这首方顺吉、陈伟林《红中无烟灰》。

0: 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台南南化区传出凶杀案，29岁的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的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所以持西瓜刀上门行凶，被害人急救无效死亡。警方在案发一个小时之后逮捕到凶嫌，依法送办。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16号上午11点半接获民众报案，由于一名男子倒卧在南化区南化里内道路旁血流不止，南化所员警立刻通报119处置。所长陈兴光说，
4: 经119救护人员现场实施救护，发现该名男子急救无效当场死亡，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李姓男子设有重嫌，随即通报拦截围捕，于案发一个小时内即将李嫌逮捕到案。经了解，李嫌与被害人素有嫌隙，本分局侦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根据了解，凶嫌是29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内容多在讲他的是非。16号中午搭乘妻子开的轿车要回老家，经过死者住处，因为私传讯息的事情，夫妻俩为此起争执。李姓嫌犯手持西瓜刀下车冲往被害人住处，一言不合后直接砍杀，行凶后回到车上迅速离开现场。警方很快将李姓嫌犯逮捕，他坦承持刀行凶，并表示只是想要吓唬教训对方。全案警方深入厘清案情，并依法移送。

0: 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名曾经因为酒驾多次被判刑以及吊销驾照的陈姓男子，骑车接送女儿发生车祸，女儿送医不治，又被查出酒测值高达 0.98 毫克。高雄地院国民法官法庭以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徐俊秀的报道。
2: 这名陈姓男子是在家中喝了6瓶啤酒后，骑机车接6岁女儿放学，让没有戴安全帽的女儿站在机车踏板，结果跟对向左转的汽车发生碰撞，女儿送医不治。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以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3: 本件法官及国民法官经评议后，认定被告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并考量被告之吐气酒精浓度高达每公升 0.98 毫克，又有无照驾驶，未使儿童佩戴安全帽，使儿童站立在机车前踏板处超速行驶，未注意车前状况等多重违规及危险驾驶行为，客观不法程度甚为严重。
2: 另外，被告有多次酒驾犯罪前科，曾酒驾肇事，更因酒驾入监服刑，却仍再犯本案，主观违法意识极为强烈，再参酌其他情状事由，因而量处有期徒刑10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3辆车，肇事的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的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电子烟之后倒下，检验呈依托咪酯的阳性反应，遭警方逮捕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2: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3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4: 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1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2: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咪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托咪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湾高铁首组 N700ST 新世代列车抵达高雄港，这款来自日本的新车预计明年7月正式投入营运。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到场见证，他表示高铁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持续带动城市发展与转型。黄义豪的报道。
5: 这次台湾高铁向日本采购 N700ST 新世代列车，首组列车正式抵台，也吸引交通部、高雄市政府及台湾高铁公司代表共同见证。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营运20多年来已经深刻改变台湾都市及产业发展，未来新车加入后，除了要持续守住安全第一，也要强化维修人才培育，进一步的提升运量与服务品质。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6: 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流的增加，它更重要的是带来城市转型的蜕变，所以高铁公司在这22年来的一个蓬勃快速的一个旅客运量的成长，那相对的反映在整个城市的转型，从几个高铁经过的主要城市就可以看得出来。
5: 首组 N700ST 列车抵台后，将会陆续展开营运前准备，预计明年7月正式投入营运，2028年底前12组列车全数上线，为台湾高铁注入新的运输能量。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工程即将迎来重要的里程碑，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台南车站地下化工程现场来视察，宣告9月正式揭牌，下地通车进入倒数的阶段。魏经理的报道。
7: 这个地方哈，卖电可以
8: 卖电啊，我们有几个，你跟部长
0: 前往台南车站地下化工程现场视察，台南市长黄伟哲跟交通部铁道局台铁公司共同了解地。

0: 下车站各项设施跟工程进度。他说：“
1: 那非常谢谢铁道局，感谢台铁公司，哦，这么样大力能够帮忙，让这个工程进度顺利。历经了许久，还有一些民众哈的深深的期待的台铁台南站，即将在。”接下来就要通车。我们9月10号恭请到总统来做台南站的揭牌，接下来就开始宣布要倒数。
0: 市长视察了地下车站下城广场、穿堂层、月台层、验票闸门跟售票口等旅客服务设施，相关设施目前多已完成，相信在各单位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铁路下地通车的目标能够顺利完成。要让台南站持续发挥重要交通枢纽功能，以现代化设施服务最大多数的民众。交通局也表示，后续林森站跟南台南站预计分别在118年9月跟119年9月完工启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的鲜果持续攻进海外市场，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积极拓展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市场。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量已经接近70公吨，比去年同期成长了近50%，拓销成绩相当亮眼。黄一豪的报道。
3: 高雄农业局持续抢攻新马市场，8月19号前在新加坡多家门市推出红星芭乐促销，透过试吃与通路行销，持续提升台湾新果在海外市场的能见度。除了芭乐、蜜枣、木瓜、莲雾等高雄鲜果也陆续登上新加坡超市货架。农业局行销辅导科科长林湘勋说，
4: 今年高雄市政府在新马市场的推广，其实不只是把水果送出去，更希望让消费者认识高雄首选的品质，像红星芭乐就是近期主打的品项。我们透过超市上架、现场试吃，让消费者直接吃到高雄水果的新鲜与甜度。
3: 未来农业局也会持续依照新马市场的需求，推出更多元的行销活动，从热销水果带动更多高雄特色农产走向海外。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最后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吴嘉荣告诉大家。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同来关心今天的天气资讯。8月17日，受到低压带影响，南部各地主要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发生，午后局部地区对流发展旺盛，有短暂雷阵雨，而且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气温方面，白天高温35至37度，低温24至25度，感觉相当闷热。接下来关心明天天气。8月18日，受到低压带影响，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约26至35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会感觉到高温炎热，外出请注意防晒，并适时补充水分，严防热伤害。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是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7: 高速公路路况不知哉。
8: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点40分，我们把现场拉回景广台南分台 FM94.7。那接下来呢，我关心国道即时路况了。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9: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的讯息跟排除的讯息，都提供给各位家属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6公里，也就是在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是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正在等待进行处理中。另外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80.5公里，也就是要往刚过大林隧道要往梅山交流道的路段，在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事故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麻豆战备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过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长期是

0: 是有路面的整修，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 322.4 到 321.8 公里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地盘灌浆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麻豆战备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一北上 296.5 到296公里内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导致该路段会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一南下从麻豆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持续受到下雨跟下班车潮影响，所以导致高段目前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在国一北上的路竹沿线一直要往仁德战备道的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一北上342公里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也渐渐有呈现了回堵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在国道3号北上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则是因为受到国三北上315.2到312.9公里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将近有5公里左右，已经快要来到了东山服务区的路段了，在这里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行驶。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依婷，拜拜。
0: 拜拜。
1: 时间来到下午的5:45了。我刚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上面的下雨路段，基本上呢从国道3号的中埔交流道一路往北到古坑，沿途都有下雨的情形，那有些雨势比较小，有些雨势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整体的路面都是湿滑的，这才是重点，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现在这个在这个中埔吼，在这个国道3号中埔交流道一直到这个高坑家吼，沿路拢有落雨的情形，啊路面吼真澹呐，所以伫开车的过程当中吼，咱这个对车的距离唔通对了上过近。天雨路滑，请大家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我刚才呢看到这个国道三号有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事故的地点呢是国道三号北上的318过东山服务区，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好，先前呢在国一北上 295.9 公里麻豆战备跑道那这起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在执行这个包含是护栏的维护作业也好，或者是说路面的修复的作业也好，现在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国一北上 295.9 公里就在麻豆战备跑道这里管制内线车道，因为在执行之前这一起交通事故造成的一些破坏，包含像是护栏还有一个路面的修复，都在执行修缮的作业，所以说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 国三北上316到312公里接近白河地磅，由于内线跟中线车道持续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哦，大家注意了。路况补充更新。

小格兰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空报警讲0800000123。这首歌是吴宗宪的歌曲，歌名叫做《永保安康》。今天的交通事故非常的多，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也希望大家幸福安康。

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几个排除的讯息先玻璃灾台61线南下291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两个车道之间轮胎皮捡走排除，国三北上 280.5 公里接近梅山交流道中内线车道碰撞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另外呢，在国一北上342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同样接到排除的讯息。另外在国一南下有一起新的碰撞事故，地点在 316.2 公里国一南下 316.2 公里过台南系统，这里的外线跟府内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发生碰撞事故。国一南下 316.2 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跟府内车道之间大货车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的来通过。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 0800-000-123。 另外提醒在国道3号这边的朋友，中埔一路来到古坑沿线都有下雨的情形，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了。

0: 是人煞煞去，
1: 空气拢颠倒变，烦恼是哪个天，伊是拢总的原因。人讲我真正憨，就讲为你走错，恋爱不免讲一摆，我完全无。

0: 蛋 Miss Doremi。国三北上东山服务区往白河的路段，由于中内线车道进行施工作业，导致于这个路段呢，东山服务区往白河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20公里。那这个状况呢已经维持好一段时间了。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另外，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到楠梓，国一南下的顶进到高雄建国路，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一北上高科到鹿竹，鹿竹往仁德服务区沿线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方向，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的嘉义系统还有云林系统基本上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南北向是顺畅的，关田系统、新化系统、燕巢系统南北向也是顺畅好通行。好，因为呢还有一分过20秒钟要来进行路况会诊，我们先来宣导一下啦。一个宣念了两次哦。这个宣导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诈骗手法再翻新了。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指出呢，最近有接到好几个民众打电话去反映说，这个不法分子呢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这个 LINE 的简讯讯息啦，声称呢他的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情形，要立即停卡等等，要这个民众呢点击这个不明的连结。所以说健保署要提醒民众了，如果你的 LINE 上面收到了有自称这个叫做中央健保署啦，或者是说健保局的这个讯息，里面说呢你的健保卡有异常状况要停卡等等等等的问题，叫你点击里面的连结，拜托你不要点进去，因为呢如果你点进去的安内的差嘛，会有一些恶意的不明连结会把你的个人资料或者是说有关于相关的比如说转账的一些资讯呢，都有可能会被这个诈骗集团的钓鱼网站给钓走了。好，有疑问的话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进行查询，晚上6点大家来对时。攀爬
1: 不是高墙，傍晚6点，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2: 831，
1: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2: 警察广播电台。

0: 背着手推挑，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16.2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18公里过东山服务区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北上柳营到白河车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

0: 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级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的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呢，在嘉义县跟嘉义市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南投跟云林以南的地区也都有机会降下大雨。那另外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减少到山区运动或者是活动的机会。1968即时路网图，掌握现在国道的即时路况。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相当相当的大，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一北上的高科道鹿竹往仁德服务区，沿线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的东山服务区往白河的方向，这里呢因为中内线车道进行施工作业，所以说呢这里车流量相当大，速度相当的缓慢，平均不到20公里。不论您在哪里开车，记得安全距离要保持好，遇到下雨路段呢，天雨路滑更要拉长跟车距离，并且打开车前大灯。路况补充更新，那也要请您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控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陶喆《似曾相似》。

0: 晚上的6:11，关心台南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务所梁景生。景生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在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

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 车多的状况。台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

0: 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哎哎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哎，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时间来到尾晚6:2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下午4:00-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这礼拜落雨的机会一天是比一天较多，在19号阴暗开始一直到21号落雨最该明显，全台都有机会落大雨，尤其是咱这个南台湾哦，落大雨的几率更加大，而且雨不离亚细哦，22号到24号水气慢慢啊减少，雨会愈来愈少。明仔在环境吹这个偏东风，台北也够有东半部地区，也够有恒春呐吼，拢有这个局部阵雨。其他的地区是中昼过了后可能会落这个雷阵雨，尤其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分林以南的地区要注意哦，可能这个雨会较大淡薄啊。气象署的预报员表示讲吼，19号到21号受到这个低气压影响，19号的早啊，伫这个北部也够宜兰、花莲。规天拢有机会落这个低渐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嘉南北海岸，也够有宜兰地区，也够有台北的山区，拢有这个雨会较大的这个机会。其他的地区是这个中昼过了后，有可能出现这个较低的低渐雷阵雨。咱都叫讲啊吼，19号阴暗一直到21号这段期间，19号阴暗一直到21号这段期间，落雨是上界明显的。中南部的朋友要注意，也够东南部山区拢有机会落真大的雨。另外，这个气温的方面吼，各地高温伫个32度至35度，那无落雨的时阵，你会感觉真湿真热。明仔在中南部挖一个山区的所在，也阁有汤圆以北、花莲地区，拢要注意，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诶，这个温度吼。所以咱啊伫外口做事或者是运动的朋友，一定爱

补充水分。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拢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351.3，接近冈山中内线车道之间有动物躺平不动，我们通知处理。国道一号上北351.3公里，挖冈山交流道中内线道之间有一个动物倒伫个遮，袂停袂动，咱即马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国三北上315.2到312.9，接近白河地磅中内线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这个路段非常的辛苦，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20公里，那车流量相当大，也请大家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再来是看到国道三号北上的322.4到321.8，这里是接近柳营交流道外线车道进行地盘的灌浆作业。国道三号上北322.4公里到321.8公里，这个所在挖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道，路面在做灌浆的动作，大家经过要注意。好，任何路况补充更新，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看了一下时间哦，有点。接近这个节目的尾端了，6:24。好，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平安回家真的不是一句口号。想到今天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一个人在翻车的过程当中丧失了宝贵的性命，我在想这是一件非常令人觉得不舍的一件事。所以拜托大家快乐出门一定要平安回家。好，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老王乐队星星堆满天。我是欣凯，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NCC 空窗期，政院指派机关代表人优先处理射频器材核准。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的金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8月起无委员在

0: 在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及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游柔纯报道。
1: NCC 通常会8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文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2: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1: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政府透过新建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已达12万6千多户，包租代管的社宅已有11万6千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万7千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4: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3: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雨辰报道。
5: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却输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命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6: 本次会议作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5: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仅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

0: 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两成手续费作为报酬。金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两个人具体囚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囚处6年和7年刑期。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咪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3: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2: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4: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两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4: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休憩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妮报道。
6: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 97.54%， 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7: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 1.2% 左右。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6: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

0: 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游戏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1: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0: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前镇77重化区再添照顾新据点，位在里子内公园内的日照暨公托中心，目前工程已经接近完工，预计9月交由社会局、卫生局进驻准备，未来让长辈安心托老，家长放心托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随着77重化区逐步发展，周边建案陆续完工，对长照及托育服务的需求也持续的增加。市府希望透过公共建设，补足前镇地区的照顾服务量能，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可以就近获得托育支持。新工处建筑施工科股长杨宏宇说：“
4: 这座日照暨公托中心位于里子内公园内，是一座地上2层的建筑。”总楼地板面积约1326平方公尺，工程经费约7200万元，目前已接近完工，未来将提供长者及幼儿完善的照顾服务，预计可提供约60位长者日间照顾，以及约60位幼儿公共托育空间。
3: 市府推动安老育幼顾社区，希望让长辈可以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有平价优质的托育选择，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打造更宜居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东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营下93.3公里新竹 A 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南下安定到永康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6.5公里过仁德的路间有故障车，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营下的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2号往东6.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先前占用中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先前散落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2: 3, 2, 1 Please sign the announcement document.
3: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元、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4: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十二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

0: 明年十一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十二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十六队，有八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四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十二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民众有35%的人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也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症健检红字。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3: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2: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三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4: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2: 队长 Gilgila 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阵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三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预计十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宇晨报道。
5: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6: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5: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7: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
5: 两。另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6: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5: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7: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5: 林孔长庚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两名台人一月搭机游览日本熊本时坠机遇难，罹难者与事故机目前仍在阿苏中岳第一火山口内。熊本县警外包给吊挂业者尝试以无人重机进行吊挂作业，不过气象厅已经在14号将阿苏中岳喷发警戒等级升至第3级，县警也正考虑放弃吊挂作业。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296公里处麻豆站被跑道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辆载运双氧水的槽车在国道一号台南市下营区北上路段翻覆，驾驶脏器外漏死亡，槽体双氧水外泄，肇事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记者魏金妮报道。
8: 台南市消防局下午1:15获报。

0: 一辆双氧水槽车在国道一号台南下营296公里北上路段翻覆，槽体疑似破坏，双氧水外泄无法止漏，消防人员立刻赶往现场稀释防护，现场一人脏器外漏，明显死亡，身份尚未确认，全线车道满布液体，味道刺鼻，交通陷入了瘫痪，现场车流回堵大约5公里，警消赶抵现场处置跟清洗路面，事故车辆下午4:11排除。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新营分队分队长陈真宗说，
1: 一部营业半连接车驾驶人身份待查，疑似左前轮爆胎，车辆失控撞击内侧护栏肇事，造成驾驶一人死亡，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本起事故于16:09南向全线开放通车，16:11事故车辆排除，目前现场事故碎片由公路段清扫。
0: 警方呼吁用路人车辆平时应定期保养维护，行车上路前务必做好车辆车况检查，避免发生类似事件，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4: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3: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影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3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依托咪酯阳性，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3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6: 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1包，扩意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咪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托咪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泰交流在升温，2026泰国文化节今年首度走出台北，移师台中举办，将在8月29号到30号在台中大圆柏登场，带来泰国美食文化及表演，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体验泰国风情。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湾与泰国往来密切，台中与泰方也建立深厚友谊。此次泰国文化节选择台中举办，不仅是对台中的肯定，也期待透过活动让更多市民认识泰国文化，深化双方交流。
8: 非常谢谢这个泰方把他们一年一度国家最重

0: 重要的文化节办在台中。这次的这个文化节，泰国文化节呢，它是以文化跟美食为特色，尤其泰国食物好吃极了。泰国这几年的文化创意啊，服装或者是它有一些啊特国的特殊的宗教文化等等哈，也都非常的迷人跟多彩多姿。
1: 此次首度将文化节移师台中，以创意生活、创意心动为主题，活动将有泰国新生代偶像、传统舞蹈表演、特色品牌及文创商品、美食摊位，还有数位泰服互动体验，呈现泰国多元文化魅力。台中市经发局表示，这是大型泰国节庆首次在台北以外地区举办，期待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泰国文化，也吸引更多泰国朋友认识台中，持续透过国际交流，让世界走进台中，让台中被世界看见。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政府协助推动通宵市场整建，获得台电允诺补助，其余经费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另外，福兴温泉区已经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温泉休闲观光区。记者陈怡玲报道。
3: 新建于民国41年的通霄镇公有零售市场，因建物老旧，经结构检测为危险建筑，建议拆除重建。县长钟东锦表示，县府与通霄镇公所积极推动，已获得台电允诺补助新台币3000万元，其余1000多万元配合款将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
4: 希望能够改善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整修的这个内容，让以后这个婆婆妈妈还是我们帅哥美女要到市场消费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环境。
3: 另外，由县府主导规划的平安里活动中心2、3楼将分别设置日照中心据点与安养中心，结合社会福利与卫生政策加惠相亲。至于观光发展，福兴里温泉区的开发经中油资料确认有温泉，县府已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成休闲观光区。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七点零一分，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的17.7到18.8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一北上的326.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肩故障车摆放警示哦。国道一号北上跟着南下，国一南下93.3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

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是正在开启当中的。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的 125.5 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隧道设备检查8点钟开始。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坪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中部的车流出现在台74线哦，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都车多。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北上国三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不到4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龄长辈因为体力以及视力衰退，加上反应力、行动力以及自我保护力，多少都会跟着年岁增长而下降。为了安全起见，提醒长辈天色昏暗时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1: 许多长辈经常在清晨出门运动或夜晚外出，有时因为视线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提醒年长的朋友，外出时要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或穿着反光背心，佩戴反光手环，并且注意交通规则，确保自身的安全。
2: 另外也要提醒长辈们，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秒数足够时再穿越道路，并遵守五步骤：停、看、转、挥、动，以确保自身安全。遇到大型车一定要远离，千万不要进入大型车内轮差范围及视觉死角区块，防止意外被卷入导致事故发生。绿灯行，红灯停，绿灯秒数不足时就千万不要强行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3: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5: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3: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6: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17号的乐咖事务所。好，来了解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了。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讯息哦，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15.4公里哦，也就是刚过东山服务区哦，有在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不过目前现场两台车子都已经移到外侧路肩，在做进行处理中了。不过再往前，在315.2开始，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还是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麻豆站背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过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22.4到321.8公里。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地盘灌浆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麻豆站背道的路段，由于受到国一北上296.5到296公里内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导致要往这个路段会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依旧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在国一南下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要下高雄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有持续也都还是排队的状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收到国三北上315.2到312.9公里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要往该路段会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是车多回流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今天晚上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道路上的最新消息了，跟你说晚安咯，拜拜，
1: 拜拜。
0: 好，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的朋友，除了刚留意一下怡婷所提供的车多路段，或者是有发生事故的路段，甚至是施工的路段，这边都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而在市区当中，你来看一下说

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哦？包含稍早呢，有看到一个是在高雄前镇区的一兴一路跟宪德路的宪德街的交叉路口啊，这边在前镇区的一兴一路跟宪德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

0: 东门路哦，这边在仁德区的东门路这边的话，都有看到呢，呈现是车流量相当是稍微大了一点点的。不管你现在位置在哪里，那当然是遇到车多的情况，还是说呢正在行驶在道路上，安全车距是势必一定要保持好的齁。那如果你有看到说其他的一些最新消息是我们警广这边还没有掌握到，你想要来热心的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再麻烦你拨打 0800-000-123-5 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打开呢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由杨纯在空中一路从七点陪你到晚上十点啦。而你正在回家路上吗？请记得打开你的行车灯，然后呢一路收听警广。
1: 何必逼自己去勉强？

来自金曲歌后佩妮戴佩妮所演唱的《回家路上》。刚也收到李明服务队通知说呢，这个事故排除了。原本两台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前镇区一心一路跟县德街交叉路口哦，这边本来快车道呢是有一起交通事故，但是呢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利用。另外补充到的是，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中路六段，在靠近尊安街这里，同样呢是有事故传出的哦。看一下路网图，目前呢当然有其他的有部分路段啦、是正在飘着雨的，那不然的话是以车速影响方面的话，也只剩下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

0: 还有稍微部分的车流而已，其他路段大致上还 OK， 请持续的维持下去咯。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耶。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跟你分享今天什么事。我看了一下，其实在今天8月17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代际或者是特别的日子，但是我倒是呢在浏览新闻的时候有看到一个跟于波力士跟90岁的一个阿嬷的暖心故事，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诶。就发生在台中的太平区哦，这我觉得这一起算是令人感到很揪心又无比温馨的小插曲啦。就是有一位已经年大概是90岁的一个陈姓阿嬷，然后他在昨天的时候啦，因为昨天有下了一场大雨嘛，然后难得天气变得比较稍微凉一点点之后，心想着趁着机会齁、哦、难得就开开心心的自己呢出门去散步透透气。想说呢哦，趁着凉凉的走走路运运动嘛，对不对？但是这一路上呢就这样走着走着，竟然不小心的越走越远，甚至最后面就迷失在这个他们家可能有足足超过一公里远的陌生巷子当中了。啊，何里嘎仔呢，就是有真的非常好心热心的民众经过之后发现说，诶，这个长辈呢怎么神情有点慌张，而且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啊，孤立无援的感觉，就立刻拨打电话向警方这边求助。所以呢这边新平派出所的员警陈志俊员警跟这个警专的实习生在接获通报之后，然后就立刻赶到现场。哦，当时候阿嬷因为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体力真的是透支了啦。所以面对远景的关心，一时间可能在当下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回答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远景当机立断呢是先把阿嬷哦小心翼翼的先载回派出所，这样比较安全。那实习生呢更展现出如同对待自己长辈丢北干干齁的是细心照护又很温柔的对待。所以赶紧准备了像热腾腾的食物跟温开水，就想说哦，帮这个阿嬷暖暖胃，然后呢让她稍微喘口气。等到阿嬷的体力恢复哦，精神也差不多恢复之后呢，远景非常耐心的陪伴在旁边，然后给她安抚一下，并且透过呢警用系统就真的顺利查出了阿嬷的身份。最后呢是开着巡逻车就一路贴心的护送阿嬷平安到达了家里。哇，所以你知道这个家属啊一看到警察载着他的妈妈回来，真的是又惊又喜又心疼。就直呼说原本以为说阿嬷只是在附近走动走动运动啊，晚一点他可能就自己回来了。完全不知道说呢家里的这位老人家竟然已经迷路了。除了自责说自己没有随时盯紧啦，然后可是也向这个非常热心协助的警察们然后表达深深的感谢跟敬意。其实呢这不只是散步惊魂哦，也是守护要家中的长辈平安，跟大家分享了这一个案例。其实很多人呢可能心里会想说老人家一辈子就住在这附近，所以对环境呢应该是很熟悉了。只是说住家周遭去散散步而已嘛，吹吹风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但这一则新闻确确实实的呢为大家敲响了一份警钟哦，就提醒我们岁月不饶人，而且长辈的体力跟记忆力可能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慢慢的退化了。所以看到像太平分局的分局长呢李玉明分局长就特别语重心长的提醒大家，如果家里面有高龄的长辈啊，还是说像是记忆力开始走下坡的失智症的家人，平常除了多陪伴然后随时留意一下他们动态之外，不妨在他们经常穿出门的衣服或者是外套明显的地方啦，你可以细心的绣上这个家属的联络电话，还是说可以让他们随身佩戴那种可以分别这个身份的一些功能的爱心手链啊，或者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些小动作，其实都包含着全家人最深最浓的一个爱跟牵挂。那也可以呢花一点点心思多做一份准备，其实能够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就多那么一条防线啊。也许就是因为你的小小的贴心也能够让长辈呢顺利的早

辑呢是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早点回家》。你是不是刚下班而已呢？也正在回家路上，想必呢也应该希望可以早点回家哈。如果还没吃饭的话，待会记得呢，记得要吃一点点之外，也包含了有时候像是吃饱饭之后可以去散散步，或者是你可以找你们家中的长辈哦一起去散步的话，也是可以不用赶紧啦吼。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1: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因此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名越南籍的阮姓女子准备从高雄小港机场搭机前往越南，疑似听到签证过期无法办理登机，一时情绪失控，涉嫌攻击远警，警方依妨害公务罪嫌移送侦办。徐俊秀报道。
2: 高雄机场国际线出境大厅17号上午10:10左右，一名女性旅客突然情绪失控，还把柜台物品拨到地上，警方见状迅速上前制止，没想到这名女子竟然对远警拳脚相向。航警局高雄分局警备队队长黄文杰说，
3: 该名旅客竟出拳

0: 及脚踢攻击远景的脸部以及腰部，并抓扯远景的衣物，并试图抢夺警用装备。远景见状，依法使用强制力将其制服并上铐。后续支援警力到场，将涉案旅客以现行犯逮捕带还，为分局厘清案情后，依涉嫌妨碍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1: 原来这名越南籍阮姓女子准备搭乘班机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办理登机手续时，航空公司票务人员告诉她签证过期了，所以没办法办理登机，导致她一时情绪失控。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出国旅客出发前应备齐相关旅行文件，并确认符合效期，避免在机场报到时发生困扰延误行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是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如果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四成。陈一林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六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4: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3: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啊 ，man 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0: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

0: 又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 LINE 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 LINE 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 LINE 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 LINE 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7:40，我是杨纯，继续呢加入到了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这个时段的话，杨纯呢除了在这个景广的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哦，因为正在进行联播的关系，所以呢这两个频道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南部地区整体车流的话呢，现在望过去看在国道上面的表现几乎恢复的都还蛮不错哦，但还是有看到有蛮多是算是这个施工标志也好，或者是呢这个某些路段还是有在下雨的情形，所以呢不管是在行经雨天的路段也好，或者是施工路段都帮我们小心经过。包含呢有车道缩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站被道路段这边的内线有在进行路面修复，然后国三北上的两个地方哦，一个在靠近白河地磅之前有封闭中内线，另外一个则是呢在靠近柳营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同样也有工程在进行。好，另外在市区当中目前也没有接到太多的更新哦，没路况当然就是好的路况，要持续维持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你有看到掉落物也好，还是号志灯异常了，甚至哪台车子哦，现在呢开在道路上面居然没有开车灯的，都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透过广播的力量呢来唤醒它开灯吧。0800-000-123转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首先要聊到这一组的话，上个礼拜刚好介绍到了他们是摇滚天团831，在上周末连续两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了他们没有翅膀的人演唱会，也是要庆祝他们呢成军18年，18岁生日。

这两场演出，第一场就是因为歌迷太过热情了，直接呢让831唱到超时而被罚了50000块。但是老板呢超霸气的力挺说，来没关系齁，你们尽量唱没关系，所以让团员超感动的啊。而来到第二场的话更是嗨翻天，因为唱到经典歌曲不是男人的时候，没想到金曲歌王韦礼安居然从升降台呢惊喜现身，而且大家一起大合唱呢韦礼安的经典歌曲女孩，甚至还教起了这个现场的专属舞步哦。阿普呢跟团员们也都跟着跳起来了，很多粉丝们觉得说啊，平常看他们很摇滚，那没想到居然可以看到他们有跳舞的一面呢。而之后像831还跟韦礼安一起合唱了男男对唱版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啊，也让很多很多歌迷觉得哇，这场演唱会这个庆祝18岁的生日呢真的很超很超值耶。来为你送上831的这一首作品没有翅膀的人，晚上7:44。

来自831组演唱的《没有翅膀的人》，晚上7:48，我是杨纯。再来要分享到呢，就是来关心一下这个新歌哈，也就是在今年的时候获得到了金曲歌王宝座的张震岳。张震岳最近也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了两场限定的一个叫做秘密基地，很迷你的一个小型演出。因为现场当中只邀请了400位的幸运歌迷可以来靠近哦。甚至呢其实有超过了怎么样去参加这场演出，是因为他们从超过5000份的投稿当中脱颖而出的这400位。而且每一位歌迷啊，他们都要就是身上都要有跟着阿岳张震岳音乐相关的故事。所以像他在现场当中呢，张震岳又宣布说明年的4月即将呢要再次攻下了台北小巨蛋了。那刚刚提到这5000位投稿的幸运歌迷好了，都有这个抢先抢票权哦，所以还蛮贴心的啦。而其中一份投稿的话，这样望过去看啊，是来自阿岳33年前的一个高中老师。哇，这老师至今还珍藏着阿岳在1993年送给他的首张专辑，并且隔空的送上祝福，希望呢张震岳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甚至也直呼老师永远是你的粉丝，这一份师生情谊真的是蛮让人感动的。来为你送上张震岳的这首作品，叫做《感情勒索》。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叫做《感情勒索》。现在目前在道路上呢，从路网图或者是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没有看多的更新，那也看到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哈。再一次谢谢驾驶朋友持续维持了。再要分享到这则消息呢，哇，讲到这一位，我相信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不认识他。要说到的是来自永远的聂小倩哦，王祖贤。王祖贤吸引了22年的时间，依然还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女神。那他最近呢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要另类复出。就是怎么样另类呢？他把自己20岁到30岁这个演艺巅峰时期的肖像哦，他的一个照片，他的人像正式授权给了一个游戏公司嘛。其实透过 AI 技术打造一个全 AI 的短片，而且重现了聂小倩啊、白素贞等等一些经典造型，所以他也成为了第一位啊，就是进行完整的这个 AI 人脸商业授权的女星。昨天呢，他就首度谈到这一次的合作，他展现出了超智慧的一句话，就是讲说，这 AI 的诞生本身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是用 AI， 不是被 AI 用哦。那他也笑声自己其实蛮喜新念旧的，然后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玩游戏，所以希望说借由这一次契机跟现代的年轻人在游戏里面相会跟认识他。虽然不是说真的回到演艺圈拍戏啦，但至少能够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哦，王祖贤他年轻时候的美貌，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种很酷很酷的另类付出吧。我今天挑这首歌，是不是蛮应景这个农历七月份的呢？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脑醉人茫茫。
1: 是说真的耶，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之后啊，很多的电视台然后也都会重播这个《倩女幽魂》，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而且每次播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还是忍不住会停下来，就算是播到一半好了，还是忍不住想要把它看完。虽然说已经看了好几次了啦，但真的是所谓的经典就是这样啊。好啦，有没有正在利用国道上的朋友呢，再次留意一下几个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哦。在国道1号北上这边，在过了下营系统要往麻豆站备道方向前进的话，内线车道有在进行路面的修复。而另外国道3号北上的两个地方，一个在靠近到白河地方这边的中内线，还有在北上这边靠近到柳营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有车道缩减哦。还有没有哪个地方是需要我们来在空中做提醒的，一样看到路况就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把你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晚上八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啦。我也许不爱，搞不好你自
2: 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时路况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过内湖的内外线车道间有落石掉在这里。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在进行施工。国一北上的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站北道的内线在路面施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启动当中，多点耐心。

0: 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车多。国五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60公里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是分分意义最一平安最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2: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3: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感谢你打开景广来收听，不管是 93.1 的高雄分台或者是 94.7 的台南分台哦。那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的脸书粉丝团或者是我的 IG， 尤其是

粉丝团的话，现在目前正在进行一个抽奖活动，时间就到明天中午12点之前哦。那如果说来到了这个农历七月份，也是孝亲月啦。那其实说实在的，有很多人其实像我的话，是真的不太敢看一些恐怖片。除非像早期以前那种香港电影啊，林正英那一些的话，我还敢看。但现在你也知道，科技非常发达，所以有很多那种动画，还是一些效果做得非常逼真，然后声光效果的加成之下，其实老实讲，真的是要去到电影院看这些恐怖片，我还真的有点怕。但如果你是胆子够大、心脏够强的人，你可以来参加一下抽奖了。要送上的这一部呢，是在今年的中元节8月27号要上映的一个台湾正宗驱魔恐怖电影，叫做《纵邪四》已经来到第四集了，《纵邪四》昆蒂拉娜。那今天要送应该说是在粉丝团执行的这个活动的话呢，则是要来抽出的是8月20号也就是本周四嘛，对不对？本周四的一个特映会，电影特映会，在晚上的7点半的时间，在高雄大力189这边的影城哦。如果说你的时间本周四的晚上你刚好可以，那你可以来呢看能不能幸运被我抽到了。总共会抽出10位，那每一位的话都可以有两张的这个特映会的门票。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杨纯的粉丝团，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然后就在那个第一篇的文章当中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抽奖办法哦，有一个格式要留言哦 ，@ 一个你的朋友，然后呢，后面的标准的范例的话都在留言底下了，你可以看别人怎么留的。那也相信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分享之下啦，明天应该就是在中午过后有时间的时候呢，就会抽出这幸运的10位朋友。到时候如果你有被抽到底下留言呢有回复说恭喜你中奖了，你再把你的姓名跟电话透过私讯的方式传给我就 OK 了齁。希望那个幸运的得奖得主就是你咯。只是说因为这部片的这个相关介绍，我就不在广播上面多说了，毕竟讲着讲着我可能会有点害怕。我也相信有些人呢其实在这样的月份也好，或在空中也好，也不太想说听到这样子相关内容啦。那没关系好不好，就带你去看看你们的幸运被我抽到了。来为你送上大嘴巴的这一首作品

0: 加上呢，在这个路段已经有在进行施工，在内线车道这地方，那事故呢刚好就在过了这个施工路段的没多久，差几百公尺而已，所以呢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首先在过了下营系统之后，要靠近到麻豆站备道，帮我们注意内线车道这边有在进行施工之外，过了施工路段之后，立刻又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地方也在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同样在内侧车道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那同样再把另外两个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有车道缩减。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靠近白河地磅这边的中内线，还有靠近柳营交流道这边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有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啦。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今天乐事新鲜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件蛮新鲜的事情啦。大家都知道说现在 AI 很流行嘛，甚至已经是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你的社群平台里面。那当救护车遇到了 AI 智慧的一个号志呢？

好，这个刚刚呢在放衬乐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呢我打开了讯息来看一下齁，这边的话在现场当中有更正了，事故地点有占用了哪线车道，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就是刚提到说在国道1号北上的麻豆站被道路段，现在目前传出在 296.1 公里处的中线车道是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好，刚刚分享了这个当救护车遇到了 AI 智慧号志，其实可以看到说呢是在花莲慈济医院的周边有一些新的亮点。我今天看到的话，我就发现说诶，这个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甚至是很温暖跟科技感十足的好消息吧。就花莲县政府呢最近为了提升紧急救护的一个效率，所以吸收了消防局跟民间科技团队，就在花莲的慈济医院的周边五个重要的路口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救护车优先通行的绿色通道。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这个系统到底有多聪明呢？据说过去救护车出勤的时候啦，往往都是得靠鸣笛声嘛，按喇叭，还是说沿途闪灯来提醒一下。那一路跟塞车呢，跟或者是跟红灯来进行搏斗。不过现在是透过结合像 AI 智慧交通号志跟车联网的一个技术哦，这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据说呢，当消防局的救护车执行紧急勤务靠近的时候，这系统就会自己去掌握及时的一个车辆位置，然后行驶方向跟抵达时间哦，这些都可以来精准的掌握的。另外像 AI 的话会在背景瞬间计算一下当下的交通流量，以及动态调整路口的号志灯，直接呢就帮这个救护车哦转化成一个一路顺畅的一个绿色灯号了。哇，我觉得这项技术真的很厉害耶，所以我想说今天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下下。而且不仅如此哦，据说呢这个路口还有同步设置一个资讯可变的标志嘛，就是 CMS。当救护车靠近的时候哦，看板就会直接显示一下有警示哦，提醒大家呢要提前减速啊，注意一下车流，并且礼让一下救护车。而这套系统预计呢可以以缩短救护车通过路口时间大约是 20% 到 30%， 替每分每秒的一些重症患者也好，或者是跟他跟死亡拔河哦，是死神拔河，狠狠的抢下一些黄金救援时间。而这个示范计划目前呢已经如火如荼展开了，分了两个阶段进行。像现在的话就是第一阶段，8月底之前的话进行通行时间跟路口交通流量一个资料搜集，建立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基准数据。那第二阶段则是在9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就是救护车优先通行系统就会正式上线示范，而且成效验证等等的。目前的话只有在花莲哦有在进行这样子一个跟 AI 做一

的结合的智慧号志灯。那当然主要范围呢，如果说你刚好也是住在花莲的朋友，或者是你刚好有朋友在花莲的话，应该就可以知道它涵盖了中央路三段跟中山路口，还有像慈济医院的急诊室门口，还有包含庄敬路以及呢建昌路等等的五大重要路口。县府这边有特别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啦，如果说呢在行经这些路口的时候，你看到那个 CMS 的看板呢显示警示资讯了，或者是你听到救护车的鸣笛声警笛声，请务必照现场的状况来提前的减速，以及呢像是周边的车流等等主动配合一下呢礼让执勤当中的这些救护车了。人家说科技始终于来自人性，而每一次的温暖的一个礼让动作啦，都是我们守护在地乡亲以及生命安全最坚强的力量哦。

听到是来自杨嘉诚的这首作品，叫做 911911。其实在这个段落的时候，其实我本身很喜欢他的音乐作品，那他也被包装成了一个类似像偶像的包装，但是后期呢真的他也觉得很想要做他自己，然后尤其在网络上他也算是一种应该也能定义他为网红啦，哇那整个形象呢整个完全不一样了，变得真的是很做他自己之外也非常的搞笑。好，来提醒一下呢，这边目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甲顶路，在靠近奇美医院这边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

0: 还有在高雄前镇区的翠亨南路跟渔港路，还有小港区的平兴街跟平镇街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另外这一起的话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站被道路段，中线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
1: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予你飞。我

0: 我敢玩丢心爱贵，这是来自洋葱跟狗博的合作。
1: 一二三四五，他排行老五，他叫做武媚娘，他已经快要爆炸。
0: 目前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麻豆站被道路段这边的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

0: 而另外有看到在施工在进行是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待会要经过中寮隧道这边地方有封闭中外线两线车道哦。
1: 他又在吃饭，吃自己的饭，吃别人的饭，不断的吃饭，吃很多的饭，每天都吃饭，他又在吃饭。

0: 叫做武媚娘，爱已经快要爆炸。武媚娘终其一生都恨着那只咬她的虎斑犬，她每天都趴在四楼的窗台上死机，只要看见那只虎斑犬出现，他就会用尽灵魂深处的愤怒吼出对他的不屑。武媚娘，她真的很爱记仇。
1: 听到的是来自小 S 徐熙娣的这首歌，叫做《武媚娘》，把他们家呢之前这只狗狗的话呢写出了这一首歌哦，也是跟大 S 呢进行合作的。待会在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炸 Oh My God 单元，跟揭晓今天的当天生日寿星有哪几位了。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 45%。 记者林宇晨报道。
2: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3: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2: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4: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 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 45%。
2: 林口长庚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的民众有35%的人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也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症健检红字。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6: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5: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三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7: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来饮食。
5: 队长 Gilgila 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正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

0: 运动饮食三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 Snoopy 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修报道。
2: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3: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2: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开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圆形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1: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圆形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0: 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是的，除了锁定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也欢迎呢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的朋友一同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行列当中。瓦喜杨淳，好，刚刚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这个地方本来就在进行施工哦，就是在过了下营之后要往麻豆站备道这边方向，内线车道有施工。那稍早是呢，在过了施工区域的中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但目前的话已经排除了。刚刚稍早是有那么点回堵一些些车潮哦，所以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下营系统之后，要往麻豆站备道方向前进，留意一下目前有封闭内侧车道，还在缓解稍早的这个事故所造成的一些些回堵车流而已。另外在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外线，北上呢则是封闭靠近白河地磅这边的中内线，还有靠近柳营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有在进行地盘的灌浆作业哦。好，至于在施工，应该说在这个道路上面还有什么样最新消息呢？目前没有太多的更新，没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齁，这样的好的状态。那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路况还没有补充到的，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也再麻烦你拨打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来进行今天的打诈单元。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到打诈 ，Oh my god！ 分享了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所看到的一则案例哦。这被害人呢是在滑这个抖音的时候，滑着滑着，突然认识到了一名自称是 bartender， 就是一个酒吧的调酒师的一个网友。对方哦跟他熟了之后，就开始转到了这个 LINE 去聊天。这对话当中其实呢这位男生非常的甜言蜜语，而且还称赞对方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深交的人呢。所以也让这名民众就这样陷入到情网当中了。他们聊了一小段时间，对方呢就主动要相约喝这个下午茶。所以民众呢就精心打扮，想说我要提前赴约。没想到抵达现场之后，却迟迟等不到这个人呢，这个 bartender 什么时候要来。然后等着等着呢，接到这个对方的讯息，就说不好意思，这公司有急事。然后就要呢这个民众去加入到酒吧的经理的 line。然后就声称说呢你这样子违反了工作员工呢是不得私底下去见一些网友的规定。所以必须由经理来确认一下身份才可以放行让他跟这名民众见面。而这民众呢当然是想说为了跟他见面，毕竟已经聊那么久都有感情了。所以这个假的 bartender, 应该说假的经理啦，酒吧经理就随即的以这个防止警方卧底为由。所以就指使这个被害人呢前往到了 ATM 去提领现金，并且拍照明细就是确认一下职业代码。接着呢又要求说来你去超商齁买一下游戏点数来支付见面保证金。而且他还说你齁不能在同一间买你要分开到不同的超商去购买，避免呢可能店员会多加的关切。而直到这民众传出了第一张的点数序号之后，对方不断仍然催促说好你赶快去下一家再给我买这个点数拍给我看。这时候到第二家还好，这名民众呢他有醒来齁。他就说天哪，这就是常常听到这宣导常见的诈骗的套路啊。所以经过查证之后，真的他的第一笔呢这个好像也才1000块，还好啦，但也是辛苦钱啦，就是惨遭被诈骗了。虽然是小钱，但这1000块其实要赚起来也是不容易啦，对不对？已经也是有些人的一整天的薪水了。所以如果能够把它守住，那当然更好。那还好，我觉得这名民众呢，真的是有警惕心。所以为了守护大家在法律的权益或者是金融上的安全，记得三大的防诈防线哦。首先呢，就是见面说要钱要买点数这100%绝对。

就是诈骗的。哪有人正规的见面交往，还是说网友见面还需要去支付什么保证金呢、啊？是怎么样？而且验证什么验证费用，或者是购买这些游戏的点数，其实只要涉及到这一些呢，点数上的交易，说要给序号给对方哦，那人呢才会跟你来见面的话哦，不用看了，这绝对是诈骗的哈、哦。而再来是 ATM， 绝对没有这个验证身份的功能。所以提款机交易的明细单上面根本没有什么职业代码，所以要求呢，被要求说你要到 ATM 或者是提供明细单来拍照的，往往全部都是陷阱哦。

听到是来自詹姆士布朗特所演唱的 Bartender， 刚好呢跟今天的这个诈骗案例所有关的，遇到一个假的这个网络上遇到这个调酒师，但没想到呢完全没见面还想骗人家钱。所以网络交友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警觉，你遇到要求要转移到平台聊天的，还是要加入第三方什么一个经理出现还是客服出现的 LINE， 你就不要加了。或者是见面之前呢，不断要求说你要付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些款项啊，请立刻停止，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你有能力哦，快要把它骗出来的话，就拨打110哦，刚好来给他逮个正着啊。好，另外这边有看到说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帮我们小心留意的通过了。这边是在国道10号，就是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之后要往旗山端方向前进之前，就在过了里港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哦。还有其他路况麻烦你来通知警广，然后来揭晓一下今天的量。

0: 位生日寿星。第一位哦，她真的很漂亮，她是来自香港的女演员。不过最早期她是在台湾以歌手身份出道的，随后就到香港去转战影坛，而且呢，她的首部电影《男人四十》当中就展现非常惊人的演技，让她当时候拿下了香港金像奖跟台湾的金马奖的最佳新人以及最佳女配角。而近期以来，她依然都还是持续在深耕在影视圈当中或艺术的领域，演了蛮多部呢，不管是台港优质的电影跟戏剧作品。他是谁呢？他是金马影后林嘉欣，尤其最近不得了了，他最近去主演了一个国际阵容的原创全英语的剧集哦，叫做 The Season。 在剧中他首度挑战演出了一个以前他好像没有演过这个像这种角色嘛，没有演过这种角色，比较泼辣的上流社会豪门女王。所以如果喜欢林嘉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相关的资讯了。
1: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这一首歌来自吴青峰之外，那刚刚旁边在念旁白的这位女生呢，就是林嘉欣哦。

0: Je suis encore toute coiffée.
1: 说着一口好听的法语，这是来自林嘉欣跟吴青峰的《恋人絮语》。
0: 跳可吧。
1: 感谢一下听众朋友，他行驶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斜张桥这边有看到一只小狗狗哦，就穿梭在中线车道跟内线车道，这边很危险。那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如果你正在国三南下的话呢，帮我们注意目前在斜张桥这边据说有看到一只小狗。

狗狗来回走动在中线跟内线车道哦。那也麻烦呢，靠近到斜张桥这边地方的时候，就帮我们先稍微的留意一下你的车速。另外在市区当中，交通事故在高雄冈山区的冈山路靠近中山北路这里。好，再来分享到第二位生日寿星，我相信这一位一定很多人很多人记得他。也许你可能还怀疑说，诶，他现在目前人跑在哪里，跑到哪里去了？但其实我还是有看到他好像出现在一些台剧，还是说一些媒体上面还是有曝光诶。那之前的话，他在2008年，他是来自日本的女演员哦。不过呢，在2008年就是主演了一部国片啊、这部国片里面他就饰演了女主角。后来呢，他也接连参演了，比方说同个导演赛德克巴莱这一部的话，他有也是有演出。那另外的话，当然在2008年说到这一部的话，真的很不得了，大家一定都知道这位女主角是谁。她是田中千惠，那应该就知道要播哪一首歌了，《海角七号》。

0: 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2: 留下来，或者是我跟你走，哇，这句话也非常非常经典呢。好啦，来到了8:58，今天揭晓完了两位生日寿星哦，包含了林嘉欣，还有刚刚呢，就是主演这个《海角七号》的田中千惠，跟他们说声生日快乐之外，如果你刚好也是今天生日的朋友，不管是你自己本身，还是说呢，你生活周遭的亲朋好友。

好友，也跟你们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南部地区目前车流呢，大致上望过去，从路网图当中呈现都是绿色灯号，就这么一个地方哦，是橘色灯号的，也许有受到一些施工的影响，所以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待会呢过了下营系统，要往麻豆战备道方向前进，因为内线车道有在进行路面的修复工程，所以呢要经过的时候还是会遇到车道缩减哦。

0: 不晓得每次到周末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哪里呢？这几个礼拜我倒是都还蛮乖的哦。上个礼拜呢，因为天气还不错，所以至少我有在我们家大寮那个地方的自行车道，但它其实有蛮多人也都会在那边就是散步运动这样子，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多，然后从我们那边的中间位置然后走到后面再走回来，就花了一个多小时了。但是这礼拜因为遇到下雨，很可惜就没办法去运动。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你的生活，可以透过来到我的 IG 或脸书，来透过私讯的方式来告诉我。九点钟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节目啦。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坠落那天将有人会牵住我。
1: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2: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87到188公里，往田出口前的路灯不亮了。国一北上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内线车道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的中间内线小狗走来走去的。国三的施工，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315.2到312.9白河地磅的中间内线，北上322.4到321.8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还是比较慢哦，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过后回堵2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深入的

0: 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1: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 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实际上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0: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2: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岩层里面有没有这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哈。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哈。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0: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3: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完成。
0: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 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

0: 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只有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时间来到晚上9:10，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10:00，只要打开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不管在南部地区，或者是在比较偏向中部地区这边地方，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哦。来，道路施工一样再次来浏览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这地方呢，就在过了下营系统之后，要往麻豆站备道内线车道有路面修复，还有封闭呢车道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外线，以及在国三北上两个地方，一个是在靠近白河地磅的中内线，还有靠近柳营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同时都有在进行工程。还有一个地方呢，封闭内线车道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哦。好，另外的话则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目前也采取是呢单孔双向通行的，麻烦要利用的话，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会有车道的动线跟动的一个情形。另外这边有小狗来回走动，不晓得有没有安全的离开这里了，麻烦留意一下。稍早听众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斜张桥有看到一只小狗狗哦，来回穿梭在中线或内线车道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有没有开车开到呢杜姑的朋友，这首歌就是为你而准备的哈、哦，起床歌，赶快赶快，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如果你在国道上面的话，更加要注意一下安全了。有点就是睡意或者是觉得很累不舒服等等的话，麻烦一下国道上多加利用一下服务区，好好的休息一下再开车哈、哦，拜托拜托。甚至在市区当中也是，市区其实有更多地方可以让你好好的休息嘛，把车停在呢就是停车位停车格，这样比较合法的情况之下，然后或者走到超商也好，为自己休息一下或补充一些能量之后再开车骑车上路了。好啦，在起床歌之后呢，要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之前，先来分享一下刚好看到在台南市有个路况哦，在安南区的长河路三段，在靠近到北安路四段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高雄的话则是在三民区这边，是正气街靠近春阳街这边，同样有接获到事故消息。今天健康单元要跟你分享的是呢，大家起床的第一件事情之后是先做什么呢？我的话一起床当然就是立刻先到厕所报到啊，是先直接先刷牙哦。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在刷牙的话，那可是你会关心一下你的舌头吗？今天要分享这个健康资讯是跟舌头有关系哦。你只要花个短短的几秒钟哦，就能够免费帮自己做一个超级精准的一个身体检测了哦。尤其要提到说，在中医的观念里面，舌头呢很像是我们的内脏的天气图啊，可能身体哪里不舒服，舌头的第一时间呢可能就会泄出一些些的讯息了。比方说假如说你看的话，第一点看看你的舌头的两侧，比方说你张开之后，然后看一下你的舌头，它的舌头两侧有没有被牙齿印上去，就是很明显是一整排那种齿痕，有没有？我好像曾经有发现说，诶，是不是因为可能合上嘴巴太久才有齿痕，但是结果不是，诶，他说有齿痕的话代表说你的体内呢

湿气太重了，真的。因为之前跟中医师聊天，他就说呢，我的体内应该是湿气蛮重的，因为一直喝一些冰的啊饮料，所以呢，湿气太重之外，也包含你的水分代谢被卡住了，所以这类型的朋友哦，特别容易在下肢水肿，还是说头重脚轻。可能就在前一天晚上，不管是你宵夜可能吃得太咸了，或者是水分喝了过多，或者是有一些是喝就是酒精饮品哦，喝得太多了。好，再来第二点呢，是把舌头往上翻啊，你往上翻的话，可以看到你的舌下有两条的静脉。如果它这个静脉呢是又粗又肥，而且呈现那种紫红色的，就是在警告你说你的血液循环太差咯。诶，怎么办？好像又重了。我之前曾经就是在照镜子，想说诶，照看看下面那个舌下的那个地方，就看到两条紫色的。我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好了，看有没有改变。因为他说有这样子的话，代表你的血液循环太差，特别是长时间可能趴在桌前，还是说久坐不运动的人，甚至你的手脚冰冷跟便秘哦，常常也是这样来的。再来第三点的话呢，也是大家常常关注到的所谓的舌苔。诶，你可以来看一下你的舌苔。他说健康的舌苔应该是薄薄的薄薄的一层漂亮的白色。可是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舌苔变得比较厚，而且有点黏哦，又黏的话，甚至已经转化成了那种黄色了，代表你的肠胃正在发出求救讯号。可能最近你的大鱼大肉吃太多了，而是你的体内的热气太过旺盛。而最后呢，如果看到你的舌头表面出现一条条很像是那种干裂的土地，有没有，是有那种裂纹的，那也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干枯缺水了，缺乏滋润哦。有没有看到这里大家忍不住呢，很想要去照镜子看看呢，伸出舌头瞧瞧说里面的舌头现在目前到底是呈现什么模样哦。好，不过先提醒大家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当然是不要吃完东西就跑去照，尤其可能你刚喝完咖啡，吃完比方说像咖喱啊麻辣锅这些红红的，因为你吃的话这些舌头本来就被这些食物的色素给染上去了、这看是不准的。那第二个是看到舌苔很厚，你也不要想说哦，赶快拿那个刮舌苔的，还是说拿那个有些牙刷背后那边也可以来刷那个舌苔嘛，你不要猛刷猛刮哦。其实适度的一些薄薄的白色舌苔是正常的一个保护层，你硬刮的话只会把它们刮伤，因为其实那也算是非常脆弱的味蕾之一啊。当然说到舌头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来播这首很应景的歌，跟舌头有关系，但是它是大舌头哈、来给你吴克群的歌曲。晚上9:22，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为你送上来自吴克群的作品。

今天是来自吴克群的这首歌《大舌头》。晚上9:26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刚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南部哦，高雄的冈山区这边是宝米路，在靠近到百米路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而另外在道路施工方面，还是要再次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下营系统，要往麻豆站备道内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外线，以及在北上两个地方，一个在靠近白河地磅这边的中内线，还有靠近柳营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帮我们小心的经过，毕竟是有车道缩减的。另外也麻烦你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有需要再打开利用就好了。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政府透过新建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已达12万6千多户，包租代管的社宅已有11万6千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万7千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3: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2: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4: 3, 2, 1。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元、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5: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4: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12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12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随即抽验122件辖内通路贩售的漆系礼盒，确认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过关，提醒民众送礼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一多三少原则，共同爱护环境。记者刘威报道。
6: 漆系请

0: 圣诞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早已经选购好适当礼物，准备送给心爱的另一半，增加生活仪式感。新北市环保局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减少资源浪费，提前稽查辖内各大通路所贩售的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及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五类产品，检视包装层数是否违反法律规范。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本次共稽查122箱礼盒，皆符合标准。
1: 民众选购礼品时应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和印刷都少一点，优先挑选包装适度且实用的礼品。
0: 此外，环保局也提醒业者，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还有环境部公告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等规定，五类产品包装层数及包装体积比值，凡是制造、输入、贩售上述产品的业者应该符合法规规范。呼吁业者规划还有推出礼盒之前，可以先到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线上试算，确认包装符合法规标准，以免遭裁罚新台币6000元到15万元罚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3, 2, 1。
1: 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3: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3: 我嘞，
2: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
4: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晚上9:39，我是杨纯。刚有看到呢，我刚刚透过 CCTV 画面当中来看啦，原本这边的施工呢是封闭内线车道而已，但我这样看了一下下这画面的话呢，似乎已经封闭了中内线两线车道哦。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就在过了下营系统要往麻豆战备道方向前进的话，目前中内线车道在进行路面修复，所以呢要经过的话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而已哦。再来同样的话呢，施工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中外线，国三的北上的话则是在靠近白河地磅的中内线，以及靠近柳营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再来是呢，在高雄的话呢，在明天早上6:00之前的高雄过港隧道，目前也只剩下一个孔道可以双向通行。还有其他路况要通知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最后一个单元了。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今天说有温度的字，来帮这位听众朋友呢消消气哦。因为呢这几天的话，他透过私讯的方式，在星期六然后就跟我聊了很多关于说他在职场上面遇到的状况哦。其实有时候实力就是最好的底气。相信大家在职场上面可能工作蛮久一段时间，难免会遇到蛮多种人的，对不对？比方说这位听众就说他们公司来了一个新的同事，他总是希望说能够在一夕之间好像证明他自己的价值，所以为了让大家好像觉得他表现很亮眼备受肯定，所以就开始在一些台面下齁花了不少的心思。比方说他常常有意无意的会营造出一些所谓的声量也好，还是说呢透过一些很迂回的方式让外界呢可能希望说可以透过他的一些行为来称赞他这样子。然而他费尽心思所堆叠出来这些假象，却跟他的一个实力好了完全是没有磨合在一起，反而是产生了非常惟妙惟肖的一种落差。而周遭的同事或者是像其他前辈都完全看在眼里啊，就在想说就看看你自己在演什么啊，好继续演下去没有关系。那当然偏偏的这位新的同事也不愿意静下心来扎扎实实的去打磨他的这个基本功，反而好像花了更多的力气去经营那一些感觉是外包装很漂亮的东西，就企图要用这个看似很热络的表象来掩饰他内心当中的慌乱吧。所以在这个人跟人之间紧密相连的职场当中，一个人的专业或者是诚意啦，往往呢其实你不用太过去证明，你只要努力做，然后大家其实心里看久了都是一把尺嘛在看啊。所以当有些时刻你太刻意去经营，其实说实在的旁边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啦。而且有时候最后面啊那些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动作反而是变成是一道无形的墙一样，就渐渐把自己跟周遭的环境完全隔绝开来了。所以与其呢去花心思搞这些可能虚张声势的表面功夫，不如就把精力放回到最根本的本质上面吧。放下那些不必要的防备也好，或者是自满也好，就试着去理解，就是你毕竟是来到这个团体当中，那为什么你不想着要去融入到这整个团体的文化也好，或者这边的氛围也好啊。这听众呢跟我分享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气 keep up 有点生气气，但是跟我聊完之后呢也想说好啦，在职场上真的会遇到很多种类型的人嘛，反正所谓的日久见人心也好，或者是他所这些小动作大家今天都看在眼里，那就等待某一天事件发生，或者是呢结果出现了。

0: 麦克我来爱讲白茶的查甫人，
1: 爱讲白茶的查甫人，这是来自赖慈宏。当然说，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或者是你最近可能遇到了什么样的低潮也好，还是你要跟我分享呢什么样的一些文章、文字，都也可以来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哦，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者是透过IG 的方式来私讯给我，跟我分享你的人生故事，有机会也出现在说有温度的字单元当中。

感谢正在收听，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谢谢你们支持景广，收听景广，然后也把景广随时带在身边啦。

听到的是来自陈珊妮所演唱的 B 级动作片。从今天开始呢，到星期三哦，每天晚上呢八点钟到隔天清晨六点，在高雄小港区的南新路这地方呢，有在进行相关的路面改善工程哦。有一阵子没有去 follow 这位来自英国的歌后天后了 ，Dido 地朵的歌。刚刚想说，来到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了，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叫做《Take Your Home》。你也正在回家路上吗？请记得一定要安心，然后呢，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哦。

一边听着 Dido 的作品，一边收听着景广，带着你平安的回家哦。Take your home。来提醒一下，目前在高雄的过港隧道有封闭前阵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车道所检的话，在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之后有封闭内线，国道3号北上在白河地磅这边的路段哦，有封闭中内线哦。

这一首歌很迷幻，但是呢有时候开车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超级适合听这张专辑的。好，另外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有几个地方还在进行施工，车道缩减，没有提到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封闭中外线，而在国道1号北上这边，在过下营系统之后要往麻豆站备道方向，这边地方的话呢则是有封闭了中内线在进行路面修复，都是有车道缩减，然后呢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过的这几个地方，必一定要就是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咯。还有其他路况还是欢迎你呢可以来通知一下警广 0800-000-123-5、哦、可以把消息呢提供给南部地区，但待会10点钟过后就直接拨打 0800-000-123， 然后呢可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警广了。好，就在下节目之前接收到了一个最新路况消息，是在国道1号北上这边，在 369.5 公里这边的话呢，也是在高雄瑞隆路段这里哦，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辅助车道，所以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在过了五甲系统之后要靠近到高雄瑞隆路的这个地方的路段，留意一下呢 369.5 公里处两部小客车追撞，占据了辅助车道哦。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的空中见啊。再次讲一下齁，粉丝团当中有在进行一个抽奖活动，是要抽这个中邪4、哦、这个恐怖片的特印票，到明天中午的12点之前呢，你只要有留言，然后就渐渐会抽出10位朋友，把这个星期四哦晚上要举行的特印会的门票2张送给你哦，总共有10位朋友。

好啦，先跟你说声晚安，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啦。感谢各位驾驶朋友的维持，让南部地区路况都是维持在绿色灯号的，谢谢你们，我们就明天见咯， See you, Tim!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西行的匝道外线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还有台三一南向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4.2到6.5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2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24到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61的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4:12，刚听到歌来自 Rihanna， 叫 Where Have You Been。上礼拜五啊，尚恩请了秋哥代班，哦，谢谢他喽。今天是星期一，请你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再来要听到的是蔡依林这首歌叫《滴》。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炎亚纶 Ikigai。 第九名，孙盛希 The Taste of。 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希这首歌，叫做

这是孙盛希的歌，这是本周呢孙盛希是第九名的 Taste of。 好，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哎，这都不是新专辑。第七名张悬神的游戏，第六名华晨宇亮变临界点，第五名陶喆黑色柳丁。国道三号北上埔顶124隧道外侧两线隧道封机施工封闭，另外台七日四线往西 26.5 公里接近太平外线有大货车抛锚哦。有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来听张悬，这首歌叫《两者》。

张悬，歌曲叫做《两者》。神的游戏本周第七名，加第四名到第二名的第四名是张学友，哎 ，Melverse of Polygram 55 Anniversary。第三名 ，Eunice 的 Uniform。第二名，派伟俊的 Bad Idea。这是 Eunice 的歌，错的，对的。

来自 UNUS 这首歌叫做错的对的。好，在听完第三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谁稀罕。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位于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以偏东风为主，水汽会增多，在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区白天则是多云到晴，在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大雨发生的状况，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大约还是在32至35度，特别留意在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区跟花莲的内陆区可能还是会来到36度或更高的高温，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祥。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再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游柔纯报道。
4: NCC 通常会八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文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5: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4: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

0: 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籍贯的常态运作。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十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前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前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两个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4: 前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3: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原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1包，初步检验全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3警分局员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5: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2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6: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5: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7: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

0: 以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1: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0: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新伦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高尔宣，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Else。 10:49回到节目当中，国三甲东向0到3公里之间外线施工，台64线五股二街国一匝道啊，在这边还有老先生牵脚踏车逆向走呢。

台六四线那边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国道三号北上60.9公里过大溪，有两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内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当中。

来自 Jade 这首歌叫割韭菜。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下个小时大人物言奈将要跟你介绍一部纪录片粉红巴士，又是一部纪录片，待会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的歌飞吧莱特。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 Ray。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新店隧道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呢内线施工，这边要请你留意一下。国三甲这边东上0-3公里外线施工。再来国道三号啊，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就是往台64还有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那麻烦你注意哦。国道三号，这是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国三北上过大溪，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那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国一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哎，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嗯，
3: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开始之前，我想要先问大家哦，就是你是那种固定上下班或上下课，还是说会搭公车去买菜通勤的人吗？如果是，其实你应该会蛮常可能搭到同一班公车，是同一个司机开的。好，那当然搭久了，也许你对他有一些情感，或是有一些你们开始聊天等等，因为搭久了人总是见面三分情嘛，就变朋友一样。然后应该是那种有时候你明明是一样的时间，怎么今天司机不一样，会开始疑惑一下。但我们呢，其实认识的司机，然后可能他们的样子就是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面开车的那个司机的样子。不过混去也许司机的这个工作，可能平常他们的个性啊，或是平常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蛮好奇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那么邀请到导演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他镜头底下的公车司机。我们欢迎导演萧玉如。
1: 嗨，大家好。
0: 好，我们想要先请导演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叫《粉红巴士》嘛，然后粉红其实就是那台巴士的颜色。对嘛，就是巴士的颜色。然后为什么你会聚焦在公车司机这件事？这纪录片起心动念当初为什么会拍摄这个？
1: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就是在家里附近就是闲晃。对，然后就有看到一个画面还蛮印象深刻，是那个地方它应该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大巴或中巴的停车场，然后一片都暗暗的。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台中巴的粉红巴士上面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
0: 哦，
1: 就只有他那台车亮着灯。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他们是在拍 MV 吗？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就进去看看好了，
0: 我就进去看看，
1: 就直接走进去看看。然后就进到就是片子里面有看到的那个货柜屋。
0: 对
1: 对，他们的休息站比较就是简陋一点。
0: 嗯，
1: 对。然后进去就是都是公车司机。
0: 对，
1: 其实我没有对他们那边有什么，一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的想象，但他们一进去就跟我噼里啪啦聊了非常多。
0: 哦，哎呀，客人来了，我们来聊一下天这样。
1: 对，他们可能就想说啊，这工作可能就不是人干的啦。跟你讲，这个工作只要你来柜台应征，你愿意开的话，就是都可以录取这个工作。
0: 嗯，
1: 你们年轻人一定做不来这个工作，这样子。
0: 哦。所以一开始起心动念是因为你就走进去跟他们聊天，发现他们好像很多话要讲。
1: 对，然后那个画面其实就是公车司机的家属吧。
0: 嗯哼，
1: 就可能有时候他们会陪爸爸就是坐到最后一站。
0: 哦，
1: 对，然后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车上玩一下。对，
0: OK， 所以你刚看到的那个在车上跑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司机的小孩。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吸引到你，然后进去就聊一下天这样。
1: 嗯，
0: 就发现好像这些司机们都很有故事。
1: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公车司机基本上性别比落差非常大，
0: 对，
1: 他们就大概就是九成以上都是男性为主。嗯，所以他们就又很像一个男生宿舍。
0: 嗯哼哼哼，
1: 男子气概很重的一个地方。
0: 对，
1: 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团体。
0: 对，
1: 但是他们有时候又会跟我吐露一些他们的心事，然后因为车身又是粉红色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粉红色跟他们男子气概但是脆弱的一面，我觉得蛮相符的。
0: 哦，
1: 所以才会用粉红色这个隐喻，而不是说只是因为他们车身的这个关系。
0: 哦，就是粉色

0: 这件事情，大家对这个颜色它可能是比较刚刚讲到，也许是比较有脆弱的一面，
1: 对，或是就像我一开始我遇到的这个场域，就是它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想象，有一点梦幻的感觉。然后在他们这么长工时，就是劳动，然后跟阳刚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有偶尔会透露出一丝这样的气息。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0: 那导演，你对于公车司机的想象是什么？你平常是会搭公车的人吗？
1: 我平常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就是自由业，所以我其实跟一般的乘客不太一样，是我不会在
0: 固定的时间，
1: 对，我不会在固定的时间上车。但其实公车司机，你只要固定上车之后，他真的都认识你，就是不论有没有攀谈过话，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人，他们说啊，这种就是临时来的这样子。因为他们真的是厉害到，就是他会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要不要靠边。
0: 哦，
1: 对。
0: 他会知道，哎，哪一站可能有谁要上车，这样。
1: 对对对，
0: 有这些纪录片里面的确也有看到，就是他会给你介绍啊，那边有比如两位是怎样怎样的人哦，他们要上车，然后再往前的话，等一下又有谁这样。我觉得这个真是蛮厉害的，因为在那个可能是固定上下班或者是上下课的那个地方那个时间点，这些司机每天开，就是每天遇，那当然就是。再开着开着就再出情感嘛，就是你会认识人跟人的连结就是这样。那我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公车司机让你到了那个可能你说你家附近嘛，司机应该是还蛮多的吧，就是你说不同车应该也是蛮多司机。那最后纪录片聚焦的这几位司机，你是怎么样子选择他们来作为你拍摄的那个主要的人物呢？
1: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填掉很多，一开始我就是在那个站点，其实就是除了那个货柜屋，那个小的货柜屋，它是他们某个站的分站，但是他们那一站的车其实都归属于某一个另外一个大站，那大站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人，就会还会有管理员，
0: 对，
1: 就是负责调度他们的一些安排，或是甚至停车位要怎么摆，因为他们车身都很大，
0: 对，
1: 然后会有站长，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说的站长、管理员、驾驶，然后里面还有技工，就是技工就是负责简单的修缮车子的，因为如果太复杂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更大的总站，然后还有加油工跟洗车工，所以其实他们是团体作战，对，然后我在这边大概有。他们那个站大概就是有50几个人，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好想要呈现他们更就是
0: 更广更多，
1: 对，但是我会怕那样子有点太像在介绍这个
0: 公车站，
1: 对对，公车站或是这个，对，会比较像简介片的那个感觉，但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0: 对，
1: 这样子。那最后会聚焦他们两位的话，就是一个是伟哥，然后一个是阿嘎，对我来说，就是伟哥他就是那种老鸟司机，虽然说他年纪没有非常大，他就40岁出，但是他已经做这工作已经做了16年，
0: 哇，
1: 对，他好像26岁就入行，他中间有休息一段时间一两年，然后之后又还是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面，然后他就是非常规律，非常的准时。他其实6点发第一班，可他4点半就会到上班的现场。因为他超级有责任感的。
0: 对，
1: 因为他很怕，因为他们头班如果发不出去的话，会很难调得到别人。对，就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人赶快来补他这一班。
0: 对，
1: 所以他很怕会有什么突发的状况，所以他宁可他就提早一个半小时，有点难想象。所以就是我们很常拍摄，就是那种。天完全还没亮的情况下就要到现场去，因为实在是因为被摄者他们真的太早起床，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工作是他们所谓的叫做单班，
0: 对，
1: 单班制的话就是你看到那台公车，你一早看到他跟他结尾结束都是同一个司机开的。
0: 哦，
1: 一个人 hold 完这整个线叫做单班，
0: 对。对，
1: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属于双班，就是一台公车路线，然后
0: 两个司机，
1: 对，两个司机有点像早班跟晚班，对。

0: 伟哥他就是早上会出现，然后他大概七八点会，晚上七八点会下班。
1: 嗯，
0: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晚班司机，所以他是比较是晚班路线的公车司机。
1: 嗯，
0: 然后他的状

0: 个性就是稍微比较松散一点，嗯，然后我就觉得哎，还蛮有趣的。原来我常常等公车，等到就是等不到车子来，原来就是可能就是除了他们可能路上有一些 delay 的状况，嗯嗯，但是哦，有可能有像阿嘎这样子的公车司机存在啊，对，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上班时间真的。
1: 太长了
0: ，他可能就是真的，他想要找一点点那种一点点的休息时间，比如说就是可能去上个厕所啊，去喝个饮料啊。
1: 对，
0: 像在片子里面，他就是他其实那个是他中午可能他进站进公司的时候他买的东西，
1: 对，
0: 可是他可能来不及吃不完，所以他可能又一路放到晚上六七点，哦，他才吃那个他的那个蛋饼，
1: 对，
0: 这样子，
1: 哇。好辛苦哦。
0: 嗯，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是很有规律的，嗯，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是有一点跳脱这个他们这个公车司机的这个纪律这样子。嗯嗯嗯，我觉得蛮有趣的对比。嗯，
1: 那这样记录他们两位，其实在纪录片当中，我不晓得说导演你有没有想要把他们这种状态，或者是他们可能代表不同的也许人生阶段好了，想要透过纪录片让看的人可以感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探讨的一些议题嘛，比如他们的劳动，刚刚讲时间真的非常的长。然后其实里面也有看到说，应该就是伟哥嘛，他可能就是去买那个乐透嘛，就是很固定去买乐透。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很规律的工作，你会觉得，诶，他应该是很有一些啊，对这工作有热情，或者很 OK 去完成。但其实他是有一些梦想，他也想要赶快退休，他要去买乐透。所以你在这个纪录片呈现的过程，你有想要让观众想要去了解或是探讨什么样子的议题吗？
0: 嗯，如果说到人生阶段的话，就是刚刚说到伟哥他是做这工作16年，所以他已经算是
1: 老鸟
0: 中阶，对，然后偏老鸟，嗯，因为他们有些人是可能干到65岁都可以哦。因为比如说像伟哥他如果不换工作的话，他就是得现在从现在大概43、44岁还要再干个
1: 20年，
0: 所以其实他现在
1: 还没到一半。
0: 没错，我那时候就是哇，在想这个，哦，就是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好难想象他现在就已经就是这么的疲累了，然后但是其实只占他整个工作职涯的
1: 一半
0: 而已。嗯，然后阿嘎的话，其实他们现在能够待得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蛮有资历的司机了。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还蛮年轻的，其实他也做了10年哦，
1: 也做10年了。
0: 对，他做10年了。哇，所以他就是阿嘎的阶段，可能就是比伟哥在早一点点。嗯，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比较思考个性的部分。
1: 对，
0: 但是跟剪接师工作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剪接师他也有说，就是他觉得有可能会不会阿嘎是，就他现在还蛮，当然因为他从小是公车迷，嗯，然后他现在也还蛮就是享受在他的工作，但会不会在可能在多几年之后，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变得像伟哥一样，就是可能他对于这份工作真的已经就是感到很疲累，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灵方面，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嗯，我没有很一定说是让大家看见这个东西，但是会觉得这好像也是我拍到后面的时候，比较有发现的一个地方。嗯，对。那我觉得主要，我觉得想要拍这个片的话，第一个是我觉得公车司机好像大家觉得。每天都好像可以看得到，嗯嗯嗯嗯。然后呢，但是他们还蛮像工具人的哦。对，我们就只是搭车跟下车这样子。嗯，就其实我没有拍这部片，我也是这样子的人，嗯嗯嗯，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我们常常再来可以看到公车司机，就基本上都在新闻上了。
1: 对，
0: 因为就是只有负面的消息才会上新闻。那我因为知道了他们这些背景，就是劳动条件的部分，嗯嗯嗯，我才哦，就是稍微对他们可以比较理解一点，
1: 对，
0: 这样子。当然，但是很多事件的发生就挺复杂的，
1: 是
0: 这样子。
1: 确实，因为很多事件的发生，它的组成因素太复杂，不是只有单一原因了。那当然，我觉得在这部纪录片里面，你会看到是我们 刚刚其实导演讲的蛮好，就是一般我们搭车，好，不管是你要移动。

0: 还是你上下班，你可能对司机确实他比较像是公车上面驾驶人，他可能像是刚刚讲可能像工具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这部纪录片《粉红巴士》是让我们很真实的看到他们身为人这样的一个样态。那当然公车司机是他的工作嘛，所以可以比较聚焦在他可能是一个人。那他当然工作之外，刚刚讲他买乐透，或者是他是公车迷，就是他们有个性，他们有梦想，他们有想要做的事情，会让人家更对公车司机，我觉得是更容易有一些情感上面的连结，或者是投射，因为这就是一份工作啊，每个人都有工作，那这个工作对你来说，你是不是可能，如果你不是公车司机，你也会有一些厌倦啊，你可能做每天上下班啊，好累啊，啊，但你又可能不敢离职，不敢换跑道，因为你会觉得不晓得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因为你有生活，你有经济的压力，所以他也会让看的人有一些直接的连结。那我不晓得说，当然在拍摄这样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性，但我相信对导演来说，你要拍到他们跟你这样子的互动，应该也是要花一阵子去建立他们的信任吧？还是其实他们看到你来就很大方的直接跟你聊，应该还是要花点时间，对不对？
1: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确实要花一点时间，尤其因为他们工作都在非常 rush 的状况，
0: 对，
1: 他们都是一班接着一班，这一班，所以要么就是你在上班前跟他们聊天，嗯嗯，不然就是下班后，
0: 对，
1: 但是状况其实都，反正就其实蛮累的，
0: 嗯嗯嗯，
1: 对，所以我要自己去抓那个时间。然后一开始没有很顺利，然后直到就是有遇到一个，算是他们站上的前辈吧，
0: 嗯哼哼，
1: 所以其实也是有透过就是前辈帮我介绍，
0: 嗯，
1: 就是他觉得哪些公车司机蛮有一些故事性的，
0: 嗯哼
1: 哼，对，然后我再一个一个跟他们去聊，然后这是一开始的状况，就是拍到中间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又突然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其实我这一开始是我的硕士班的毕业制作，
0: 嗯，
1: 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哎，这可能是一个学生的作品，对，他没有想到说，啊，有一天我可能要被放在公司上面，
0: 嗯，
1: 对，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纪录片的跟人跟人的之间的工作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说，哎，我跟你签好契约，
0: 嗯，
1: 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0: 对，
1: 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关系，
0: 对。
1: 他们，就是，他就怎么讲？应该说，其实我需要他们的帮忙，老实说是比较多的。
0: 嗯哼，
1: 对，所以我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然后让他们影响可能在公司里面的关系跟，比如说他们在公众上、荧幕上的形象。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就是。我该怎么样在这些限制底下，比如说他们希望，就是可能公司的形象可能不能太差，
0: 嗯嗯嗯嗯，
1: 对，
0: 懂。
1: 然后就是这些我大概都有拿捏过，所以才就是做出这样子的片子，
0: 嗯，
1: 因为最坏的不是公司告我或是怎么样，
0: 嗯，
1: 最坏的是可能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因为我的关系要丢掉这份工作，就是大家都不乐见，
0: 嗯嗯嗯，
1: 所以就是一直在拿捏这个尺度，然后还有沟通，因为这好像也是我之前没有过的经验，嗯，
0: 对，
1: 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片就是我就是比较想要把他们人性化，那我觉得比如说关于他们的劳动劳权的议题，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只是他可能不是这部片能够讲的，或是其实有些新闻报道比较专题式的那样子的影片，嗯，它其实是可以补足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它服务就是它的面向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完全不 care 他们的工作状况这样子，
0: 那这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工作会有的情况啦，但当然我们其实想要聚焦的是他们，嗯，身为公车司机，身为人，他们这一个人在这个角色，他们的生命过程跟生命历程，比较会是我们这一个纪录片要呈现的东西。
1: 嗯，
0: 就不是探讨，我们今天探讨不是职业，我们今天探讨是这两个人跟他们刚好是这份工作他们的连结跟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那就再回到，
1: 嗯，
0: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议题上面，就是这个路线他每天开很熟了。但是很熟，就是你会觉得相对我们讲实在的，就是会比较无聊嘛。虽然你可以跟人聊天啦，那跟人聊天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但那个路线就是这样，

0: 就会比较无聊。可他们还是保持着对于自由这个信念在内心当中。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拍摄的过程，你有感受到他们有传递什么讯息给你吗？
1: 老实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伟哥是没有的。
0: 哦，真的哦？
1: 伟哥真的没有，因为他、
0: 买乐透。
1: 他那个买乐透真的是拍到最后才有一点，诶，他其实他中，就是我拍摄他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有一些小小的兴趣，像比如说一开始在站上的时候，他在看那个老鹰的影片，就是他其实是想要养老鹰。
0: 对。
1: 然后我哥认识他一小段时间，他就说，诶，我最近对空拍有兴趣。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又不养老鹰了？然后他就说，哎，你看我工作时间那么长，我有哪有时间可以顾他们？然后我就想说，哎，那空拍机好像这个也就是跟养宠物可能比较不相关，他可能会继续研究下去。但隔了一段时间，他又换去别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他，就是他那个空拍机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延续。就是反正他又自己给自己找了。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给自己找了某一种理由，让他无法踏出去。那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我坦白说，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有跟他有很大的价值的冲突，因为我们的职业跟我们的世代差太多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有啦，他在钓虾这个部分。我真的可以看到他的快乐。
0: 你说有钓什么？钓两只那个吗？
1: 对对对，就是。我有问他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钓虾？”
0: 对，
1: 他就说他觉得那个很有那个掌控欲。对，就是他虽然说，就是后来我有朋友看了我的片之后，他也是觉得说，就是公车驾驶他似乎看起来是带着全车，然后可以掌握方向的人，但是他可以看得出来，伟哥他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人生方向的。对，所以他可能就是从钓虾，这是目前就是比较长的兴趣。
0: 对。
1: 但是其实他也很少能够去钓虾，
0: 因为时间嘛。
1: 对，时间，他们一个月就是休四天。
0: 对，
1: 然后他可能一个月就去一次。然后如果揪不到朋友，他又不去。
0: 哦，
1: 对，他个性真的蛮龟毛的。对，
0: 就有一些坚持啦。可是听你这样讲，然后其实看过纪录片，也大概可以知道，就是确实就像你说的，这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是这样。那当然。各种个性的人其实都有，那我相信这样的个性每个人啊，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也遇过这样子的人嘛，一定都会有遇过的。他会觉得他好像被绑住了，可是也许这个绑住反而是给他一个方向前进。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比较像是这样子，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被绑住的状态，那是不是他真的会不晓得去哪里？但至少他还有一个稳定前进的方向，或者是经济收入嘛。哪天真的非常幸运他中了乐透头彩，我们再请导演去拍一下他后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也蛮好奇的。所以其实这纪录片当然我们记录到的就有点像是我们社会当中我们的所谓的一般，我们的可能算小人物好了啦，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个螺丝钉，但我们其实又是一个人，一个主体。所以当我们把螺丝钉放大，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的主体的时候，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历程是怎么样子，所以真的蛮有意思的。那在这部纪录片最后，我也想请导演先分享一下，你觉得在拍摄完他们的故事，你自己在搭公车的时候，你对于司机会不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讲看法呢？就你自己会有吗？
1: 我应该一做完填掉的时候马上
0: 就有了，
1: 马上就有了，就会觉得多了几分的尊重。其实我觉得他们要的就是那个尊重。就是我觉得时间虽然说再长，因为我问过他们说，就是他们有没有觉得这是最不快乐的事情？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遇到 OK 或是跟乘客发生冲突，或是乘客他们不谅解他们的时候，这是他们觉得心最累的时候。
0: 对，
1: 但是他们反而说这个长时间什么，他们说哦，都已经身体其实已经习惯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互相的彼此有一个谅解，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蛮重要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公车怎么不来？就是就像有时候你可能你今天就是感冒了，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公司，但是公司可能他们马上要再找人，可是中间可能就有缺了这么一点点时间需要去递补的。
0: 对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像如果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点的开口或是理解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0: 因为其实公车司机他也是人啦，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聚焦在

0: 在聊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他们虽然是公车司机，他们开着公车载着大家去，但他们其实是人，他们不是机器，他们也会有像刚刚讲到，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点休息时间，但是他可能你就觉得啊，怎么都不来啊，或者是路上真的就塞了嘛，有时候就没办法，就塞车啊，能怎么办？对啊，这多一点理解，然后其实多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包容，或者是那个温暖的问候吧。比如说，可能也许下车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声谢谢，我觉得那个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良善的互动哦。对于公车司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比较感觉到是温暖开心的。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呢，我们会是在公司的纪录观点嘛？什么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呢？
1: 这部纪录片会在8月20日周四晚上10点在公司的纪录观点播出，然后也会在公司 Plus 上线。
0: OK， 所以大家其实看了这部纪录片，或者是那个时间可能没办法，就到公司家，好，公司 Plus 就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当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导演跟大家带来的这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哦，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你如果平常真的是会搭公车的，我们对于公车司机多一个尊重跟多一个包容，我相信对你自己其实也会蛮开心的啊。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跟公车司机有一些不愉快的话，不是只有他不愉快，你自己也不愉快哦。我们把自己的心情跟公车司机的心情做一些连结，搭公车就会变得比较开心。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萧玉如导演带来的《粉红巴士》，谢谢你，
1: 谢谢。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歌曲来自 Limi， 那些闪电指向你。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边国道三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北上五股的入口哦，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没有办法走哦。目前国道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

0: Overseas。
1: 这首歌来自 Megan Trainor， 歌曲叫做 Received。好了，等一下12点钟我们进入到8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目前没有新增状况，那大致上国道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晚上要留意就是自己的精神了。这首歌来自831热血巴士，待会路况之后继续。

好，我是黄雨涵，泰嘎后爱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现在就对我们来听歌。

时间来到了8月18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了，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这边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3号的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啊，新庄要往五股方向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一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中西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4: 我是 Phil。
3: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连续两首歌是小雨的记得忘了我，还有就是黄丽跟南拳妈妈的弹头叫做学着道别。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哦。

现题，歌曲叫做瓦雷蛋，12:20。台六十五线南下3.7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占用了外侧路肩，这边经过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要注意喽，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刘力扬，歌曲叫做《崇拜你》。台65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占用了外侧路肩，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慢慢说乐团，叫做《继续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人族，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来自魏妙如，歌曲是《自在》。台六十五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还没有排除哦，占用外侧路肩，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注意了。好，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就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的入口哦，施工封闭哦。这首歌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这首歌来自 Linian， 叫做飞盘。12点52分，好，在台65线南下3.7公里。刚刚本来说新庄二请有自撞车，对不对？那现在说没看到哦，那就是排除的意思哈、哦，没看到就是没有了。手机钱包钥匙烟，美秀集团卢广仲这首歌《手机钱包钥匙烟》。手机钱包钥匙烟。

想起你的脸。手机、钱包、钥匙、烟，来自美秀集团跟卢广仲的合作。我现在出门的时候也会稍微哼一下哈，手机、钱包、钥匙，那就没有烟嘛，毕竟我没有抽烟。如果可以的话，烟就我们少抽。如果你本来是有抽的，我们把它戒掉也是不错。手机、钱包、钥匙，出门大概还是要必备。但是钱包也没有一定的啦，没有绝对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要去到可能只有现金可以消费的店家的话，因为大部分你说便利商店，还是说很多地方，你其实手机都可以。

取代嘛，对吧？手机都可以用啊，比如说这个行动支付嘛，悠游卡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它就可以付款，所以其实带手机好像就可以了，钱包好像慢慢的被取代了，那钥匙就还是得要带吧，家里钥匙，那你可能用指纹嘛，那可是指纹这件事对我本人来说，我的指纹就很淡，你知道我手机解锁，我比如说家里如果是指纹解锁，我可能就是进不了家门，还是带实体钥匙比较好，或者是你要骑车，你要开车。比较高级的可能有一些手机解锁了，之后未来可能都可以整合到手机，不过那就是一个你知道一个篮子，然后把鸡蛋都放进去的意思，因为手机不见就麻烦，对吧？好啦，今天最后有个黄奇斌他所演唱的叫绵绵无绝期，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再来关心到这个路况是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请你留意喽。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施工，国一的南下中心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的北上296.5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战备道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啊哎，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忘。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青少年变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

0: 咱小机会三行哦，唔通忘，就介绍大家，感谢收听。
1: 咦，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8月18号来到星期二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每天好像都一样，对不对？忙忙碌碌的，然后呢，啊，这个天气闷热啊，总觉得浑身不舒服。我总觉得刚刚啊，这个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外面还是好热哦啊！打开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及时的天气预测，果不其然呐 啊，就算现在已经凌晨1点多了，这个最低温，平地最低温哦啊，大概都有至少有26、27度啊，有部分地区呢，甚至还有28、29度。今天哪里这么热呢？啊，好啦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希望你穿得舒服、轻松一点啊，注意透气。然后呢，啊，这个开车啊，啊，也要这个舒心。然后呢，这个保持充沛的体力。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刘耀文这首歌曲《耀眼的你》，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目前呢，首先看到在台三丙线哦，东向的 6.4 到 6.5 公里呢，集集路段路树倾倒的状况呢，好，目前我们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那除此之外，今天夜间国道有些施工在进行哦，像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倒水板的安装，那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呢也有施工，好，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好，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看起来这个南下北上呢，好，应该就是集中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施工，好，这里也是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好，今天的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一点，国道、省道啊，甚至部分的省道、市区道路都是有的，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缩减。

Ozone 这首歌曲 Speed Reloa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0.8到164.2，啊，这里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路段啊，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226.6到224.6哦，南投到中心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中间呢，经过这个中心交流道啊，因为外侧车道已经刨铺工程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从中心交流道出去了。哎，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啊，继续往北走呢，北上的193.6到190.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北上的144公里啊，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这个刨铺工程也在进行，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好，省道的施工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记得打开，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麻烦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啊。Asheron 和凯利德这首歌曲 Beautiful People。

稍早 Ed Sheeran 的歌曲 Beautiful People， 之后是 Alina 这首歌曲叫 Matter of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26。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好，刚刚讲到现在全台各地夜晚即时的气温啊，比我想象中的还闷，大概都是26到29度啊，夜晚都这么闷热了，白天肯定更热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像北部啊、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啊，东半部的花莲呢，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白天还是容易超过30度的高温啊，说昨天。

天，像是在台南的预警就飙出 36.9， 新店的曲尺呢有 36.8 啊。那么今天一样闷热之外哈，那因为台湾处于一个低压带的北侧，所以呢啊，这个吹东风的环境啊，这个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不定时就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了哈。西半部呢啊，是 yellow hona 哈，这个在云林以南呢对流发展是旺盛的，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啊，这个尤其在下午之后的时段，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以免淋成落汤鸡了哈。那么当然最后夏天呢还是要提醒你，哎，天气炎热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就算是夜晚也还是一样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北上的52到46.8啊，这里是三鹰到土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哦，北上的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变成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4.2到6.5呢，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的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维芳，逆风飞。

0: 小林，谢谢你今天陪我出来玩，我真的很开心。
1: 我也很开心啊，谢谢你今天约我。
0: 小林，我。
1: 哎，你干嘛一直靠过来啦？我们现在在游览车上，哎，大家都在看，你再靠过来，我就不客气喽。
0: 那你干嘛要打我？

0: 你干嘛靠过来啦？
1: 因为我想帮你扣好安全带嘛，出去玩安全很重要啊，万一遇到状况时，安全带可是我们的保命带呢。我希望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还有呢？
1: 还有我想问你，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0: 看在你这么注重安全跟贴心的份上，那好吧。
1: 耶！
0: 赶快系上你的安全带啦。
1: 嗯，遵命。
2: 出门系上安全带，安全不必被等待。出外游玩，搭乘游览车，别忘了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开心就把警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台三丙线哦，说东向的6.4到6.5公里呢，急急路段路树倾倒的状况啊，虽然说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啊，不过道路尚且是可以通行了哈。那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事实上呢，不止路树，对不对啊？你如果经过的时候发现，这电线杆呢？好像有点危险哦，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行车速度慢一点，小心通过。好啊，那既然这个讲到省道了，看到省道其他的道路状况呢，几乎都是施工为主了哈。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改道走台15线才会顺畅了哈。那北上的42公里呢，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匝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提早你原本如果是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出去的朋友啊，你可能就要提早先切换到从永安好，先切换到侧车道啊，然后呢再从这个侧车道下去啊，或者是你从这个观音交流道上来哈，那你就先走侧车道吧啊，这个过了桃科之后就可以驶入主线车道来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这个这一节呢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呐、啊，这个要提醒大家，夜间工作呢坐姿还是要注意一下。

哈。我记得呢，以前小时候啊，我很常驼背啊，站着的时候驼背会被妈妈呢拍拍这个背部，慢恩姑啦啊，恩姑以后长不高。结果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没有听妈妈的话哈，真的没有长高。然后呢，啊，这个坐着的时候，哎呀，也会被妈妈提醒要抬头挺胸啊，可不能因为坐着，然后呢，整个人就缩起来了。哎呀，这个坐直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啊，这个小时候被长辈提醒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习惯呢？事实上，坐直这件事情哈，啊，除了就是。是长辈可能会告诉你说，诶，可能会长高哦啊，呵呵，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啦。但是呢，这样做啊，其实也可以保护你的脊椎啊，不要这个侧弯或是压力过大，结果呢产生更多的疾病。事实上还有新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哈，哎呀，坐直还会影响你的心理状态耶。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最新的研究指出呢，保持挺直的坐姿啊，不仅能够微妙的改善情绪，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什么？单纯就只是坐姿坐直而已，居然可以改变你的情绪，改变你的想法吗？啊，这个研究团队哦，他招募了将近200名的受试者，结果都发现这个坐姿和心理状态有着意想不到的关联啊，就是说啊，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个受试者呢，回报了比较高程度的正面情绪，尤其呢有一个正面情绪是有感提升，叫做自豪感。那么也有一项这个测试风险承担的虚拟气球电脑游戏当中就表明了挺直坐姿这件事情是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就是你在玩这个气球电脑游戏的时候你如果这个在玩的时候这坐姿的状态是这个抬头挺胸的，居然发现呢这一组的这个受试者玩出来的分数比较高这个反过来呢就是说你在玩这个电脑游戏的时候都是坐着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整个背都给它缩在一起了，好像反而这个玩游戏得到的分数并不高呢。

啊，像这样子呢，这个坐着的时候啊，哈，你这个抬头挺胸，哎，这个挺直你的背部和颈部呢，这在过去哦，好像会被归类为有种就全力坐姿，坐着的时候让人感觉好像很有压迫感，就轻松坐着就好，干嘛这么的费力，看起来好像啊，要给人家训话一样啊。可是呢，啊，这个研究啊，啊，反而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这些受试者啊，也有可能是猜到了这个研究的目的，所以表现得比较自信。为了避开这样子的一个盲点呢，啊，他们是有这个透过高支架、低桌的矮面来操弄坐姿，但是就算是这样子，习惯呢这个挺直背部和颈部坐得比较有自信的人，哎，还是会不自觉的给自己养成这样子的习惯。结果呢，回应了比较好的情绪，而且啊，还在玩游戏的测试当中得到了比较高的分数啊。所以呢，借此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啊，这个习惯性的改变坐姿可以间接的影响你的情绪啊，会对现在的这个每天呢、啊、盯着长时间盯着荧幕，然后呢啊，这个盯着荧幕坐姿就越来越不良啊，可能无形之中就因此影响到了你的身体健康，甚至是会削弱你的抗压性，还会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可能有间接的影响。所以呢，这个研究的最后啊，相关的这个研究单位呢，这提醒大家啊，其实把握几个微小的习惯啊，双脚呢平放在地面上，放松肩膀啊，不是说为了要坐得挺直，结果呢背更用力，你反而会觉得更不舒服，对不对？让下背呢获得自然。

软的支撑，然后呢让荧幕调整到和你的视线平行的方向，事实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下次坐着的时候啊，你就会不自觉的挺直你的腰杆，然后呢却因此啊这个提振了你的自信心啦。我一边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一边在调整自己的坐姿啊，就看看呢主持起来是不是听起来会比较有权威感你觉得有改变吗？但是你可以试着调整看看啊，你的坐姿看看，现在对你而言是不是比较舒服了，以及心情比较好了呢？

稍早听到林廷翰和黄伟晋合作的《借你的光》，之后是光泽带来的歌曲《醒来》，时间是凌晨的1:50。好，目前看到是夜间的道路状况，施工比较多，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大叶隧道哈、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围篱安装作业啊，北上的埔顶二和埔顶一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有封机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啊。那南下的雪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清洗作业哈、这个外侧车道有受到占用，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这个节呢是结果的节。哎呀，这个礼拜就是七夕呢，就日历翻开一看，明天就是七夕。

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好像提早了一天播了，对不对啊？但是要先预告一下啊，免得呢你要是忘记过七夕，还另外一半这个耿耿于怀，对不对？还是不要忘记的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待会要来到2:00，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哈。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陈威全《人生如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三丙线呢，稍早是有传出东向的6.4到6.5公里哦，集集路段啊，路数有倾倒状况啊，但是道路目前还是可以通行，只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通过。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改道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则是内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修复作业。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啊，要关心到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啊，连带中间经过的中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施工，还有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点钟。省道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4: 所以你酒驾摔伤？
3: 我话还没说完呢。
4: 那然后呢？
3: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4: 所以你就闪到腰？
3: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4: 妈，我担心你嘛。
3: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4: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3: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

0: 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韩国的歌手闵志云啊，不过呢，我觉得他的这首歌曲啊，唱起来很有 J-pop 啊，也就是日本的这个流行乐的味道啊，我不觉得很像宇多田光吗？闵志云带来的歌曲 Feel It Too，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啦。好，目前呢看到道路交通上面的状况，几楼东西顺顺顺啊啊，那这个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看到这个这里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有防蚀涂装改善作业哈。这个麦帅一桥下层的车道这个机车道呢，还有上层的这个车道部分的车道都是有受到影响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移交指挥哈，减慢车速，小心的行驶有部分呢是机车道是因为没有办法行驶往内湖方向的这个机车道是封闭了，要麻烦机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挥改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麻烦汽车朋友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来到桃园了，桃园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有回车道的工程哦，那么双向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的，麻烦朋友们这个替代道路可以转接埔义路，然后接中山东路，再接环中东路，或者是呢你走永福路替代行驶也是 OK 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沈雅文，这条歌太死角。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没有错，持续提醒你哈、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滑手机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夜间开车灯哈，虽然说是尝试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开啊，或者是你其实用错车灯咯啊，这个使用了远光灯啊，随时帮我们调回这个一般正常啊，多数情况下使用会比较恰当的近光灯，以及呢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啊，也一定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啊，转完弯了哈、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变换车道完毕了，也要记得把方向灯关起来哈。我发现这走在路上呢，真的很常看到机车或汽车朋友弄赶快方向灯没有关哈、你觉得很苦恼，他明明是这个打了往右的方向方向灯，车子一直往左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会让其他的这个驾驶真的是很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这些小细节还是得多加留意咯。好，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呢要这个跟大家提醒哦，突然这个阅历一番发现，哎呀，暑假剩不到半个月了哈，今天已经是8月18号，在不到两个礼拜就要开学了。事实上呢这个暑假期间呢，走在路上还不定时会看到这个有学生啊还是有在穿制服，可能呢比方说国三高三啊，这个要考会考了，要准备考会考的啦，或者是考这个大学测啦啊，大学分科考试啊，已经开始在努力念书用功了，对不对？但不乏呢暑假也是有返校日这种事情啊，对不对？但除此之外呢可能更多的这个学生学子啊还需要把握最后不到两个星期左右的暑假时光，怎么样出去玩玩走走。但是呢玩玩走走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哦为了防范年轻族群呢、在山道危险驾驶以及改装车噪音扰民哦，所以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呢也携手当地的监理环保单位组成了监环警就监理站有环保单位还有警察呢联合稽查的一个小组，针对北宜公路展开大规模的执法行动了。的确在这个暑假呢这个年轻学子考上了机车驾照之后，就会跃跃欲试的骑车出去兜兜风走走其中呢北宜公路的确是一条很热门的道路。那么在上一个周末呢 ,8月15号、8月16号才两天一个周末事实上警方呢就总共拦查了汽机车加起来107辆。这个107辆怎么样，是有违规的状况呢。违规的种类很多，有这个违规超速的啦，跨越双黄线的啦，违规变更车体的设备，无照驾驶等等的这个经过初步的规算呢光两天

好，这一次的一个稽查行动呢，执法人员是进驻了北宜公路的平林段几处指标性的追焦热点哦，包含了26公里处还有32公里处的财茂湾啊，以及34公里处的胡须湾啊，进行严密的防标勤务。两天下来呢，总共就拦查了超过100多辆的违规案件哦，其中呢有35件是拦查了107辆的车子了哈、哦，更正啊，然后呢总共开出了35件的违规罚单啊，这个违规呢以超速有15件暂对大中，其余呢还有包括跨越双黄线有2件，违规变更车体设备其实也不少哦，有6件，擅自改装 LED 头灯有1件，以及无照驾驶仍然。有诶、欸有1件哦。此外呢现场也拦查到2辆因为反光标示不全而遭令验车的车辆也同步通报了8件是噪音车。这个种种的不论是跨越双黄线啦、超速啦、无照驾驶啦，哇，这非常非常的危险，害人又害己哦。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车辆的改装之后声音过大，影响到当地这个分贝数超标呢，影响到当地这个居民的这个平静哦，也会造成人家的困扰。警方说明呢，每到了暑假期间，部分的年轻山友啊、车友因为这个驾驶经验不足，加上容易受到同侪的鼓动，所以呢一到山区弯道就觉得热血沸腾啊，一定要腾云过弯啊，进而繁衍出了超速、违规跨越双黄线等等的危险行为。而像是北宜公路呢，弯道密集、坡度很大、变化大，往往成为交通事故的高风险热区。因此呢，执法单位除了针对擅自改装车体排气管硬体严格检验之外，其实也对于这个超速啦、危险压车啦、没有戴安全帽啦、无照驾驶啊，都是严重取缔，希望是可以杜绝驾驶人的侥幸心态。不过说实在话哈，这个全台各地的山路可能不是只有北宜公路是热门的骑车景点，对不对？中部、南部事实上都还有一些，但是以这个北部为例呢，才一个周末，哎呀，就真的是抓到了很多的违规案件，实在是很不应该哦。所以呢，相关的一个执法单位提醒啊，民众在享受山林驾驭驾车的这个乐趣同时，也一定要遵守速限的规定，心中要有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啊！暑假快结束了，不希望再有任何的案件呢因为这个驾驶的不注意造成遗憾，然后呢，暑假是患上不美满的句点啊。未来呢这个稽查的业务只会扩大不会停下来，希望呢是可以守护大众的行车安全喽。来自 Together 这首歌曲 Bitter Love。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你几轮改天来会啊？
1: 你啊，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年还没一看到来年啥去探路的车嘞，我你早就不认头强强嘞。
0: 嘿呀、啊，后台后给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1: 嘿呀、啊，三期的都互相听书还当创业的哦，故事乡下连山，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本来的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人讲，俺家家来送俺个天下天的个结论过来。
0: 哎，说菜懂啥片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房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希望你过报名开车一路顺风，一路平安。2:33，2:33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台三丙线的东向6.4到6.5公里啊，急急路段啊，上个小时就传出有路树倾倒。道路仍然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经过哈。好啦，除此之外，夜间道路施工，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遭到施工封闭啊，这里要请你改道行驶了啊。另外呢，其他封闭施工路段在中部区域，我们看到在国一呢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 198.7 到 202.6， 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北上呢 182 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在进行啊，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好，台74线呢双向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隧道设施检查，内外侧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的。张学友心如刀割。

来自张学友的这首《心如刀割》真的是完美诠释了在恋爱关系当中这个必须要决裂或者是万念俱灰的那种失望感。这首歌曲呢在1999年的时候发行是在这个收录在张学友的走过1999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是由新加坡的歌手黎沸辉这个打造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当然除了有这个张学友这个经典的演唱版本之外，黎沸辉他其实本身也是歌手，所以呢他也有把这首歌曲拿回来唱。但由于这首歌曲也是他目睹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个柔和车歌曲唱着唱着，这现场的渲染力感染力也非常的好。但除此之外呢，黎沸辉他也为像是刘德华、张信哲、潘嘉丽、蔡健雅、阿杜等等这个打造过合作过很多经典的作品。接着送上他是范玮琪这首经典的《到不了》。

0: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时间是凌晨的2:51，稍早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之后是康康的《旧情歌》。来点摇滚啊！夜间市区的施工，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Dream On。

史密斯飞船 Dream On 2:56，待会儿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陪你安全的开车。那么三点之前 Dislike 啊，这个女子摇滚乐团带来的你欠猫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是凌晨的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讯息呢，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的 315.5 公里过白河路段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结果排除了。在省道台三丙线的东向6.4到6.5公里集集路段有路树倾倒的状况，道路仍然可以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自己的安全。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的新庄往五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封闭外侧2线车道，南下的25.1到

7公里新店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226.6 到 224.6 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跑步工程进行当中，那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因为跑步工程进行不能通行哦。到清晨六点钟，北上的144公里通宵交流道这里入口匝道也是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吹牛。
3: 好啦，等一下啦。欸，经理啊，今仔日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互你啊。
5: 好，你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先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甲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互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互你啦。
5: 吼，你真的是 Q 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0: 一路畅行，
9: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0: 量力而行。
9: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0: 祸不单行。
9: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0: 行不得也。
9: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0: 我行我素。
9: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0: 言出必行。
9: 哇，你哪会这厉害？
10: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9: 哦，收听警广，
10: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11: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我们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啊，减速慢行，小心的驾驶，好不好？才不会呢走一走啊，这个别的车子觉得你很烦，没有走在车道上，一直在踩线，这样到底要怎么判断你的行车路线呢？这真的是非常的困扰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台三丙线东向的 6.4 到 6.5 公里哦，集集路段这里有路树倾倒的状况，但道路仍然是可以通行了哈。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自己的安全。好，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封机施工。啊，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围篱安装作业。好，国道二号呢，西行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的方向，还有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了啊。那么东向呢，好，国道二号在东向也有施工，东向的 4.2 到 6.5 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的歌曲比较快乐，很电音哈，安以为爱菲儿。

0: 突然发现呢，这个台客电音还真的是蛮多的音乐人哈啊，这个做了相关的曲风。安以为的爱菲儿之后是魔电女孩爱我吗？时间是凌晨的3:26。虽然说没有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蔡依林 Inside Out。
1: 烦恼留在原地，痛得松松可以，微风飘飘感到满意。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8: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7: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8: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7: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9: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好，刚刚呢半点之前有提醒到哈啊，这个东北部、东部地区啊，甚至是东南部啊啊，以及恒春半岛呢啊，过去2个多小时啊哈、啊、是有降雨的状况，雨势虽然说没有到这个午后雷阵雨来的这么的大啊，但是呢这个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心哈，哎，为什么突然下雨了呢？这是因为今天环境是偏东风的，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但其他地区今天在中午过后也是容易出现雷阵雨的，尤其在云林以南要注意局部大雨的发生啊。那就算没有下雨呢，也会有这个35-36度高温啊，所以中央气象。属事上又针对双北、桃园，还有在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南投，还有花莲县啊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都有机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呐 基本上呢，昨天呢 这个各地也都还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对不对啊？今天也还是会出现，明天星期三开始，中央气象署指出呢，这个降雨会更为剧烈。这个礼拜呢，礼拜三一直到礼拜五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这个白天可能都这个可能就开始下雨咯。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几率不但比较大，而且雨势可能会比较急。预估到了这个礼拜六这个22号雨势会比较缓和，但是呢，因为台湾还是处于一个低压带的环境当中，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到了礼拜天甚至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逐渐的减少这个大致上来讲，这一个礼拜一天一天过下去是越来越多雨的哟，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来自周兴哲这首《All for You》。

周兴哲这首 All For You 啊，搭配着最近呢啊这票房非常突出的蜘蛛人电影啊，在这中文的应该说在台湾地区哈、啊、这个放映结束之后的片尾曲就是听到这首歌啊。蜘蛛人是超级英雄啊，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其中一位超级英雄。那么英雄呢，虽然说在拯救世界，对不对？但是往往在面具底下有孤独的一面。所以呢，周兴哲也是这个完整消化了蜘蛛人他的一个生活面向，写下了这一首歌，是把蜘蛛人面具底下的孤寂感写在歌曲当中。我也是看过这部电影了。看完之后，然后片尾呢，这个得跳出这首歌，突然觉得哎呀，好揪心哦。所以有时候音乐呢，这个好像要在对的地方听，就会更有对的氛围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遭到封闭施工哦。那么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呢，看到在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 198.7 到 202.6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施工。北上的182到 179.8南屯到台中哦，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那么南北双向的 117.7 到 118.8 造桥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英雄还是挺累的啦，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我不是英雄》。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52。好，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哦，中和交流道出口原本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开放通行哈。原本呢，台64线哈民生匝道也没有办法通行，但现在也可以通行啦。那目前呢，好看到，既然提到国道三号，国道三号施工在国三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2线车道还是有工程，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是内侧。

客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二号啊，夜间也有施工哦。西行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以及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另外，在东向的这个4.2到6.5公里哦，大竹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2线车道也在施工。

周杰伦这首《超人不会飞》，因为超人其实就是你我每一个人，对不对啊？这个穿起斗篷，然后要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拯救世界，太辛苦了，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把自己预设要做的事情做到100分，其实自己好像就是超人了，对吧？好啦啊，那希望每一天你都能当自己心中最满意的那个超人。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啊，那祝你每天都有愉快、平安、健康、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的安装，在一样国三南下的25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南下的 198.7 到 202.6 彰化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的 226.6 到 224.6 这里是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一连影响到在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跑步施工在进行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零八。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大雨特报，新北市的山区宜兰会有较大雨势，北海岸花东地区也要留意哦。今天在整体水汽的部分呢，就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北部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啊。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得一秒30.9度啊。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彰化埔心，哦，目前就是新北比较多的区域呢是30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台北高级李宗盛林强，哇，这个节奏太提神了，我怕你赌股，我也怕我打呼。哦，现在你开车来哪里？重点是目睭的背后金嘛。

因为今天呢那个水汽比较多一些，有些地方很注意客厅那头吼吼，这就要注意安全呢。既然已经开始提神了，哦，这个歌曲也是很有力道，动力火车来咯。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

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好多哈，国一北向的五股入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哈。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施工设计哦。路况那些当波穷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这位合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拍摄，四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治安交通嘛，王阿玲。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这个施工的点是比较多哈，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还有台31南。

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哈。那路况补充加码环卡节点位咧，0800-000-123。

哦，也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哈、哦。已经4:27了、哦。梁静茹、张志成，1+1。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0: 哦，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目睭的背后金哈。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那北上林口外二线要注意哈，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然后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有工程啊。再来，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然后双向在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哦。南下的话，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二侧，还有彰化内二侧都有作业。国三的话，北上哦，南投到中兴的外侧，还有通霄交流到入口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在施工，而北上中兴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哈。然后南下是雾峰到草屯内二侧也有作业。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在土城路段内侧两线的工程啊。好，国五的话，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然后南下呢是在内侧哈，也有工程，还有雪隧南下的外线，嘛是要注意啊。哦，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

0: 呀，你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韩文歌曲《迷你裙》来自 AOA。接下来登场也是武林高手啊，罗志祥《Bad Girl》。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41哦。目前在国三有一个新的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什么景点？这边路面有散落物，不好惹，因为前面有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现在停在外路间哈。所以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除了要留意车道上这个散落物有可能造成车损，还有外路间现在停两台车哈，就是被这个散落物影响的，目睭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哈。日本在车站还有商场公共厕所经常大排长龙，特别是女厕一排啊，那乐乐等哈。最近日本政府就非常注意哈，也进一步去调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他们打算要增加女厕数量，然后呢，就是要了解为什么。为什么总是在公共厕所前大排长龙？哎呀，结果有曾经在美国生活比较多年的一位日本的网友，他就呢在网络上哈提出了一个观点，还蛮特别的哈，因为他在美国生活过嘛哈，他说日本厕所拥挤的一个原因。因为日本厕所里面呢很舒适，环境又很好，重点是里面还有那个 WiFi 可以

因为网络可以连线哦，所以说好多人进去厕所坐在那边，然后根本就在滑手机。那难怪哦，他不是只是为了进去上厕所，他在那边滑起手机来，难怪外面排队排那么多哈。说如果日本可以把公共厕所改得像美国那样，只想让人家进去以后只想赶快逃出来，或者说像在墨西哥，他们会有一种情况，他们那个公共厕所马桶坐垫会被偷，完全哈、没有装那个马桶座，只能够半蹲如厕哈。人家要进去要待久也不容易啦哈。我就想到我们台湾的公共厕所，尤其最近这几年，你知道还有那个主题式的哦，跟那个旅馆一样哦，有不同主题风格哦。台湾的公共厕所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舒适了。希望大家唔通你来台港定地啦哈。

哦，许书豪厕所醒过来到底是喝了多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在厕所了。4:47，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哦，因为先前这边有掉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的车损，现在是停在外路间哈，所以要留意这个掉落物，也要注意外路间。这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啊。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跨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已经4:51了，目前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为什么会停下来？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结果就停在了抛锚停在了外路间哈。所以把这块背后金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车道上的散落物。不知道是什么吼，这厉害，竟然造成了两台小客车的车损了哈，小心哦。然后呢，外路间隔能带家要是停你家爱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二、国五哈施工的点比较多位。施工现场，咱嘛是爱注意安全哈。

熊天平的歌声心有灵犀。对时之前还有刘一哲那瓜虾灰灰再回。

0: 姑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五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 94.1 公里过宝山，先前这边因为有散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造成了车损哦，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哦，所以来到国三北上 94.1 公里过宝山也要特别注意散落物的情况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还有北上在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有工程。国三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国二东向呢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还有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北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再过几秒5: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方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也是会有大雨的可能哦。

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在宜兰头城礁溪这边哦，新北的石碇深坑也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9 度哦，现在有到30度的还有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芦洲以及彰化埔心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世界第一定刘德华刮虾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现在外路监听了两台小客车，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哈，没法都集合停理外路监，所以来到这边哈，要注意两个点。一个是在就是国三这边北上 94.1 公里过宝山，要注意两个现象齁。一个那个散落物到底是什么，看来不太好惹哦。然后外路间现在停了两台车，眼睛背后金注意安全齁。

0: 梅艳芳的粤语歌曲《似是故人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好，5点16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北上 94.1 公里过宝山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先前有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很租席还是停在外路间，经过小心哦，你把揪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三现在南下新店的外二线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过土城内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在北上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哦。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位 0800-000-123。

来讲一下，在新北市哈，现在有金色水岸观海长堤自行车道。以往这个海堤视野是有被遮蔽到哈，那后来呢，就是改以钢构的方式，在海堤上方打造呢，长约 1.1 公里这个堤顶自行车道。所以哇，这个角度真的不一样了哈，高的角度欣赏海天一色，尤其是淡水暮色，哇，一点遮蔽都没有，吼，大家真娱乐安尼哈。这个滨海路段其实常年受到国内外旅客的喜爱哈。那以往民众骑乘自行车只能走在海堤的内侧，没办法直接欣赏到海景。那现在就是说让它全面升级以后，就用这样一个高架钢构的方式，所以在金色水岸的海堤路段现在这个自行车道

这是郭忠佑、张文琪所演唱的歌，叫《青春的脚踏车》。哦，要搁青春少年时的，已经想到后边的代志哈。哦，感情真正袂歹啦吼，五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点沟通嘛，王阿玲。哦，目前因为在国三北上啊，94.1 公里过宝山哦，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车道上有散落物，这个不太友善，因为前面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车损，然后现在停在外路间哈。目前这个情况都还没有排除哦，所以把旧的背后跟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啊。

哦，明天就是七夕了，各地都有很多热闹的活动。来讲一下今年宜兰的情人节哈，移到了东山河生态绿洲这边来举行。然后他们今年鹊桥说有268公尺长哦，因为在东山河这边生态绿洲举行，今年他们有加入了这样一个主题叫茶印情长，就把东山茶艺文化跟风筝的意象，然后再融合七夕牛郎织女的传说，所以在他们这个鹊桥的入口有一个12公尺这么高的大型艺术装置，他们呢就是让牛郎变成烘焙就是焙茶师做茶的，然后呢织女变成采茶女，哇，代表什么呢？说双方在东山河畔相遇之后，以这个执人之心遇上土地之爱，哦，这马吉亚用心良苦嘞，就是想办法把那个七夕情人节牛郎织女的意象跟在地的茶产业要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真的是熬了对了哈，所以在这边牛郎织女的形象哈，一个做地一个满地啊，可能也是觉得挺可爱的哦。然后这个19号七夕夜，七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5:30了，金广，我是贾琳。目前啊，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竟然让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了车损。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这个情况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啊。国一在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有林口外二线也在施工，然后大叶隧道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再来，国一的南下机场系统往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作业哈。而在中部这里呢，国一北上是南屯到台中的外二侧，而南下呢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外二侧，以及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三则是北上南投到中心外侧，还有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以及中心交流道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作业哈。再来是南下雾峰到草屯内二侧，也要留意作业情况。

国三的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国二的话，东向哦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然后西行在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施工，然后还要注意南下雪隧外线的作业哈。好，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da。放心要尽管，放心不。

Chasing Dream 追逐梦想，来自吴思贤、派伟俊的歌声。5:37啦，你说天亮了，适不适合追逐理想？加适合，因为该起来了。麦哥你要度孤啦哈。5:37了，你如果有开车在国三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哦，这边有散落物哈，先前已经让两台小客车造成车损，起码停你外路间哈。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哎，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外线的施工已经结束，还有国一呢，北上五股入口这边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是因为来到这边压到了散落物才造成车损的，所以这散落物嘛是爱设计哈，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关于肉类。很多人吃牛排的时候都会想挑几分熟，不喜欢太熟，说这样子味道不好。但是有牛肉可以这样子，可是呢，猪肉绝对不行。猪肉没有几分熟，猪肉一定要全熟哈。两者的差异不是只有口感的问题，如果猪肉没有煮

熟可能会有寄生虫，那或者是有这个所谓的病原菌的污染、哦、你吃到没有煮熟猪肉，最轻微的就是引发急性肠胃炎，可是严重的话有可能这个寄生虫为幼虫有可能入侵到你的大脑、哦、那一旦入侵到大脑，伤及神经系统，这可是全身性的健康的危机、哦、所以因为猪是杂食性的动物、哦、如果说养殖的环境也没有控管很好，也有可能吃到含有寄生虫卵的排泄物或污染物而遭受感染、哦、那也有可能受到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哦、一些这个病原菌的一个污染，所以猪肉一定要确认要煮熟的时候才能吃，不然、哦、拉肚子、呕吐、发烧，这是急性肠胃炎，这还算比较轻微的，严重的时候可能造成神经系统、心脏等全身性的并发症、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不管你吃的是什么猪排、绞肉、哦、整块的猪肉、五花肉，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猪肉一定要确认它煮熟了才能够吃下肚哈。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6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哦，原本国三北上过宝山，外路间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哈，停在外路间这边。那这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啊，不替大家欢乐呢哈。好，我们在这些散落物是什么物件，竟然这个车子压过去以后造成车损。但重点是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Lido 所演唱《手掌心里的太阳》，有没有？有没有觉得挺有元气的？5:49，哎，现在有个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北上新市出口内外侧掉落物是轮胎皮哦，注意在那陪那里国一北上新市出口这边的内外侧哈，跟鬼注意姐，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窄，为国一在北上林口外二线，还有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还是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啊。

哦，这是林良欢所唱的歌曲《爱情一百分》。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4了。很主席在国一北上新市出口内外侧轮胎皮，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

哦，刚才呢是龙千羽请为瓜客叫做欧泽昂泽，他用欧泽昂泽来比喻爱情，说不管是艰苦还是欢喜。好，只是我想要替欧泽跟昂泽问一下，那到底哪一个是艰苦，哪一个是欢喜？欧泽跟昂泽说选我选我这样哦，够心态就好了哈。5:58哦。来讲一个来自云林古坑这边报道，云林古坑这边有个庙啊，最近举办了普渡法会，然后呢虽然是在云林古坑，但是呢有把越南的在普渡的传统习俗叫来迎，他们从那个庙的屋顶下撒下了总金额80,000元新台币，都是100块啦啊、哦！哦，信徒真正捡钱捡到真欢喜啊！你哈，说在越南传统里面，这叫做撒甘露财哇。过去在越南这边说也有撒黄金发钞票的哦。来，他们想看都为了撒黄金啊！你哈，啊，台湾现在哦族群多元化哈。

会反映在饮食上。你看连这波多的红熊也越来越多元了，连越南的传统习俗嘛，当起来饮。不过这种撒甘露才应该是很受信徒的欢迎了。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在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低压带影响，所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这几个点呢，都有局部短暂雨哦。好，在清晨时刻，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云林以南有可能是下大雨的情况啊。

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 30.9 度，台北是北投 30.7 哈。那新北是比较多去树林、中和还有芦洲以及莺歌，再来就是彰化埔兴现在也有到30度，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6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双北、南投、云林是橙色灯号，36度高温，桃园、彰化、嘉义县市、台南花莲也有到34度哈。还有即时雨量图来看，目前呢宜兰的转为礁溪、新北贡寮、金山这几个区域哈，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注意安全哦。

来自吴浩生、魏如萱一起合唱歌曲《一起流浪》。你说一大早，今天才礼拜二就要一起去流浪嘛？哈，哦，流浪不挑日子的啦，哈。那个有适合的对象或者有适合的心情的 Nike 啊，那对吧？哈，这是我的梦想了哈。好，六点十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古拉队队那不会让你家哦齁。务必留意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要注意啊。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之间也有轮胎皮小心啊。

0: 哦，茶和咖啡来自丁威的歌声。看来茶跟咖啡是要分手啦，没法度做伙向前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呦，已经6:15了。那目前在国一高架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 50.5 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是国一高架南下 50.5 公里来到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留意有事故车在这边哈。然后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一线古拉地地那陪当底家哦，以及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之间也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
1: 有希望，有鼓励，晨间暖新闻，和你一起深呼吸。

来，我们来讲一个在宜兰这边有一位，他本身是在南安国中毕业的哈。这位蔡同学参加今年度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吉他大赛，他拿到了青少年组金奖，哎，哦，告告，我告告。

哦，这位宜兰的蔡成毅同学哈，他为什么会去学吉他？跟他的姐姐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姐姐因为罹患癌症哈，今年五月的时候病逝。那住院期间，他常常把吉他带到医院，弹奏姐姐喜欢听的曲子哈，希望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那姐姐在生前一直鼓励他说不要放弃哈，希望他努力的，如果对音乐有兴趣，那就去追逐他的梦想吧。蔡成毅呢是两年前才开始学吉他哦，你看有够不？而且他家里边经济并不宽裕，那妈妈呢想说孩子想要学吉他，他是帮他到苏澳互助社团去找到了二手的吉他，所以是500块买到了那一把二手的吉他，从此呢展开他的音乐之路哈。他每天至少练琴练2个小时，假日的时候几乎整天都抱着吉他，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去研究指法。只要有灵感，就马上把旋律记下来。他希望将来自己是可以走创作这一条路哈。才学了2年的

孩子，就参加呢国际儿童青少年吉他大赛，就拿到青少年组的金奖，这是有天赋啦。不过他说跟姐姐对他的鼓励说不要放弃，这句话对他来讲呢是他追寻

0: 加油吧，加油吧。来听一下刘德凹《流氓阿德》的歌曲。
1: 天天的云慢慢的慢慢飞。

王阿德的关系啊，这个歌名写的是加油吧加油吧，不管是干巴的会听哦，希望都有人为你鼓励哈。6:24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诶。好，现在在国一啊，北上的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哦，许多轮胎皮散落，然后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要在那回到你家。再来国一高架要注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高架的南下 50.5 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关于台湾肥胖认知大调查的数据。说台湾现在有个外号叫胖胖岛，诶，你有听过吧？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台湾的成人已经超过半数过重或者肥胖的现象了。然后呢，在这一项肥胖认知大调查的数据里面，发现大概有35%左右的肥胖民众没有试过减重，然后曾经试过减重大约有30%寻求过专业医疗协助。好，国民健康署最新统计说，台湾成人过重跟肥胖率已经超过50%了，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超标的危机。那当然这个肥胖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引发代谢症候群非常核心的因素，就是体内代谢调节如果失衡，它就会发展，就会真的长出很多慢性病来哦。如果做好体重管理，可以让身体降低这个身体慢性发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哈。所以注意一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超标，还有我觉得更重要，你要注意你的腰围啊，哎呦，是不是真的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哦、啊，如果是个人肚量那是真好啦，但是如果是你腰围实际的这个宽度哈，哇，那对你的健康真的不友善。你知道最近因为普渡的关系哈，然后大家家里就堆很多很多的食物，尤其那个糕饼类特别多啊。我就在想，在台湾传统的这个美食里边哈，很多小吃各地哦都有很棒的一些糕点，但是现在尤其一些长辈已经养成习惯，就喜欢吃糕饼哈，你叫他改改不掉。但是照理来讲，这个原本是很好的哈，因为在以前的年代，只有过年过节，一年了不起让你吃个2次3次就很不得了，吃到这些甜品糕点。现在不一样啦，不用，不是只有拜拜吃得到，每天都还可以自己去买。所以你说就是这个数量的问题，这样看不到，饮食要控制，腰围也要注意啊。

0: 点的雄厚。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一在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啊，后保险杆损害，说有掉落的危险哦。好，因为没有看到车号了哈，只知道说在5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后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再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固打地雷达波一档里加哈，而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有一个自撞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武阳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情形已经解除了。有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淹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3: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

0: 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2: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就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烈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来底是什么物件，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战制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3: 那以后的战制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战制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战制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战制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凯合唱团。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6:38了，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有出现了铁桶，铁桶掉在哪里？掉在国一北上。

0: 309公里，过安定路肩要注意，有剃烫当你家，希望他不要滚来滚去哈。把这位吼，给我注意一下掉落物是铁桶，在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的路肩呐、啊。还有在这附近呢，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之前内一线固打带雷纳会散落，小心哈。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阵雨，气温27度。风速吹着每小时10海里的风，能见度大约是6000公尺。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的。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下着小雨。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28度，北干28度，金门31度，澎湖31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白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玲的提醒。6:41了，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路肩要注意有铁桶让你加哈。

哦，黄品源《山樱花》，这真的是台中最佳代言歌曲啊！哎呀，能为自己的家乡，然后把那个风景描绘，连那个各地的名产都带进来的哈，清泉岗机场都入境了，真的很希望更多音乐人可以为自己家乡写这么棒的一些代言歌曲哦。好，苏朗姆苏丁呐，哈，这是呼声代表。同样这首歌里面在告诉你台南的风景，还有重点是台南的美食啊。曹雅文的歌声，台南人。

哎呦，6:51了。国一现在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外线要注意有不勾绳让你加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过安定路间铁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在这个情况也排除了国一北上的安定前内线固打带带拉回，以及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的待机都已经解除了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哎，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有听到长辈哈提醒年轻人，哎，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坐直一点。好，我们来讲一下哦，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只有长辈碎念而已，它其实非常有科学根据的哈。在坐姿方面坐直一点，不仅可以保护你的脊椎，而且还会实质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啊。来自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他们提出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啊，说你在坐的时候保持挺直的这样一个坐姿，不仅可以微妙的改善情绪，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也就是说，你的坐姿会影响到你的身心连结。哇，好有趣哈，这样一个思维。那他们的研究团队呢，招募了将近200位受测试者，结果发现呢，坐姿的情况，因为他们特别哈，有两个对照组，一个就是背后有高的支架，就是强迫他一定要坐直，还有比较低矮的桌面，那坐在这边很容易就驼背哈。但是他们在测试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说我们是要做什么测验，而且还故意说这是要测试全新的那个平板 App， 所以让他们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来操作。但其实他们最主要要去了解对照组里面一个是坐的挺直，一个是驼背的状态，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就他们发现呢，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一组，他们呢会有更高的一个正面情绪，也就是他的自信感会提升哈。再来就是他们有一项这个虚拟气球电脑游戏里边，就他坐直的这个组别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哦。那研究人员是这样分析啦，说不代表他们变得就比较胆大，而是展现更有效率的风险管理能力，懂得精准拿捏，见好就收时机，所以在这个电脑游戏里面就可以胜出哈。好，不过好，我们来讲，原本你的脊椎是比较保持一个直立的。

不要经常去驼背，对脊椎的健康本来就是比较好的哈。但是他们也说啦，但也不能反推说，哦，那我光靠坐直我就可以让我心情变得很好，哦，也没办法这样子，哦，只是说现代人因为每一天长时间就坐在椅子上，哦，坐在沙发上，然后盯着荧幕，哦，你的坐姿很多人是不正确的，哦，想想看你坐下的时候有没有很挺直，哦，大部分就是有点歪斜，有点放松，哦，我耍废的状态，哦，那真的要做就是你的坐姿坐下的时候双脚要能够自然平放地面，肩膀是能放松的，这样会让你的下背获得很稳的这样一个支持，哦，最重要的是你不管看电脑看怎么样的平板或者是看电视，那个荧幕的位置要跟你的视线是平行的，哦，这样是最好的了。好，还有很多人坐着喜欢翘脚，对不对？哦，我觉得哦，这样好舒服哦。当你坐着必须翘脚才会觉得舒服，那代表你的那个脊椎，哦，其实有一些不正了，或者身体左右两边的协调不太一样了，哦，所以要注意，哦，坐的时候除了说坐得挺直，还有不要去翘脚，翘脚很容易让你骨盆歪斜，哦，哇，骨盆如果歪斜，而且不是只有女性，哦，男性也会有这样问题，哦，那它引发的后续身体健康那一整也是，哦，真的蛮多困扰的，哦，我坐在这里，哦，就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坐下来注意一下你的坐姿保持挺直，哦，但不是叫你盯着啦，哦，像机器人钢铁人一样要自然放松，哦，而且是双脚平放地面让你下背有很好的支持。

林忆莲，我坐在这里啊，你坐在哪里？重点是你的姿势要正确啦，哈。待会七点播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的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已经有路段哦，有车多的情形哦。国一的林口，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现在只有53公里时速。另外在南向路段哦，国一的五堵到汐止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啊。而国一呢，目前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的外线要注意有布钩绳掉落了。台南市安定这边直加弄大道往南，在安定东路跟树谷大道路段中内侧三角锥让里加。而嘉义六角乡呢，有一起事故哦，在蒜头糖厂后方往高铁方向，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千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好，7:05，欢迎大家一起来到与我同行的节目，这里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那今天主持人又谦休假，所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 目前呢，在嘉义县的六角乡蒜头糖厂后方往高铁的方向，这边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台南的安定在直加弄大道往南，在安定东路跟树谷大道的路段内中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在路面上，经过时请您特别留意当心。目前南部地区包括了云林、嘉义、台南国道的部分呢，目前的路况都还是正常的。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来通报给我们，0800-000-123，谢谢您的帮忙。今天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是徐怀钰所唱的《怪兽》。

气的状况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昨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那午后呢，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最大时雨量出现在嘉义民雄77毫米，那三小时雨量呢也来到了130.5毫米。气温方面呢，各地的高温是在32到35度，昨天最高温是在台南的预警有36.9度。那今天台湾呢是处于低压带的北侧，环境吹偏东风，而且水汽增多，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清晨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东北部、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包括中南部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的对流发展旺盛，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情况跟昨天是相当类似。下午出门的时候呢，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各地的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中南部近山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感受是相对炎热的。白天外出也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好，这是气象署所提供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要特别留意中南部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的情形。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好，7:21，这是杜德伟所唱的《脱掉》。在台82线东向的 24.7 公里，在水上路段路肩这边有行人走上来，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北里线往东的方向24.7公里，这水上路段这路径这有人走起来，这要特别注意。而在国道路况部分呢，目前在云嘉南地区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落在台南都会区，从仁德到大湾到永康这一段上班的车流开始慢慢涌现了。而往南的部分是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呢，车速稍微也有变慢了一点，大概在70公里左右啊。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跟前车的跟车距离。好，继续我们再来听周杰伦的双节棍。

Kiss on me now. Whoa. Kiss on me now. No. 这床很重。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志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进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雨势逐日增加，预估明天晚间开始到周五降雨最明显，全台整天有不定时降雨，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周六到下周一水气渐减，雨势将逐渐趋缓。另外，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预期本周后半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将成为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西北转北的方向移动，而目前路径预测仍有很大分歧，气象署会持续观察。

0: 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岁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 Joy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2: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1: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以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金管会3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整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桃园一名郭姓男子112年跟2名友人到大卖场，一时兴起以打火机点燃罐装杀虫剂引发大火，8家保险公司向他求偿，近日地院判决男子应赔偿3.98亿元。记者金杰报道。
4: 这名22岁郭姓男子112年12月3日凌晨和2名朋友到家乐福中原店消费，却在地下1楼清洁用品区以打火机向货架上的罐装杀虫剂点火，且事后在没有确认杀虫剂喷嘴是否有残火情况下将其放回货架，以致引发惊天大火。后经估算，包括店内货物营业损失以及建物修复结构补强，承保的8家保险公司总共向郭男提出39827878元的理赔金额代位求偿请求。本案桃园地院法官纵整相关事证，认为保险公司主张为真，请求赔偿法理有据，所以郭姓男子延迟辩论没有到庭，也未提书状陈述，不过仍判决他应给付8家保险公司请求金额，全案仍可上诉。此外，当时遭大火波及的家乐福商店街咖啡店经相关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桃园地院判决郭男需给付979326元。至于刑事方面，郭姓男子因涉犯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罪责，这部分则遭法院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7:40，这是谢金燕所唱的 BBB。 好，目前呢在台南市北区的长荣路5段393号前面，这边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在国道的路况部分呢，目前在云嘉南地区、云林嘉义的路况都大致是良好的。在台南地区的话呢，有几个路段上班的车流开始慢慢涌现了。首先在北上的部分，从

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相对速度变得很慢了啊，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仁德到大湾到永康这一段呢，车速大概在70公里左右啊。北上的路段，仁德大湾到永康这边车速比较慢。往南的方向呢，是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边车速降到60公里左右。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相对是比较慢的。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从台南端就是安南区往新竹，再到台南系统东西双向，从台南系统往新竹到安南区这边呢，也是上班的车流开始涌现了，都请您特别留意到跟车的距离，注意到前车的状况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蔡幸娟所合唱的《姐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我是今天的台班主持人，我叫做 EJ。 台湾这首歌是张秀清和李明阳所合唱的《我若酒醉都是你》。好，目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复兴路404号前面啊，接近忠孝路口这边呢，往西的方向，往市区的方向这边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那在国道的部分呢，上班的车流涌现，目前国道8号从台南系统要往新市，要下新市的车辆相对的比较多，这段的车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另外国一北上在安定的出口这边呢，也有排队的车流，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啊，这两个路段都是往南科的方向啊，上班的车流相对是比较多的。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陈随意的歌，酒醉够顶人。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